0: 有点像换了变装故意。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当前温度-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80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80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远方。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2: 我是主播李玲，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我们先来关注我国高铁网络再次扩容，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宜兴高铁哈一高铁四条高铁线路是集中开通运营。那么新开的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那么至此，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已经建成86%。
2: 先来说说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这条线路开通运营后，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北京也新增南下第三条高铁通道。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起自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赣州、深圳等地，终到香港西九龙站。
1: 本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过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到河南省商丘市，经中到商丘站。那么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雄安、仁丘西、商丘等16座车站。
2: 从此，衡水、仁丘、肃宁、河间、深圳、枣强、清河等县市迈入高铁时代，有了一条便捷快速的高铁进京通道。不止方便旅客进京，出京同样也多了车次和方向选择。依托京港高铁雄商段，新增从北京西始发的列车，不仅开往衡水南、清河西、商丘等方向，还延伸开往郑州东、合肥、濮阳、菏泽东、曹县西、黄山北等方向。
1: 再来说说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开通运营后，西安东站到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西安到安康段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

0: 十公里，全线共设五座车站。从此，像柞水、镇安、安康等县市可以说是迈入了高铁时代，实现关中地区到陕南地区快速通达。
1: 这条线路由北向南纵贯秦岭南北两端的关中平原和秦巴山区，实现从黄河水系跨越到长江水系，从关中胜景直连秦巴静谧。游客不出车厢即可领略一山分两季、一动跨南北的奇观。
0: 再来说说宜昌到兴山高铁，也就是宜兴高铁开通运营之后呢，宜昌北到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武汉到重庆间的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两地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
1: 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设置宜昌东站、兴山站都是既有车站。这条线路串联三峡大坝、昭君故里、神农架等优质文旅资源，打通湖北西部文旅资源的黄金走廊。
0: 最后再来说说哈尔滨到伊春高速铁路，也就是哈伊高铁开通运营之后呢，哈尔滨到伊春间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伊春西站到北京朝阳站最快8小时46分钟可达。哈伊高铁起自哈尔滨站，中到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
1: 全线设置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哈伊高铁是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线路开通运营后，绥化、伊春等地市迈入高铁时代。
2: 四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穿越华

0: 场竞争，不能再只靠把参数做高来赢。15000次循环意味着电池寿命将被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未来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有望超过大多数家用车辆的正常使用周期。
1: 而一旦落地，电动车将摆脱电池是消耗品的固有认知，二手车估值、电池金融、梯次利用、车网互动等围绕电池生命周期形成的商业模式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整车商业模式将从一次性卖车转向全生命周期能源服务，这也意味着未来电池竞争的重点将从能跑多远逐步转向能稳定跑多久。
0: 如果说15000次循环寿命考验的是传统锂电池的长板，那么全固态电池代表着下一代电池技术的天花板。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相比于过去行业对全固态电池什么时候上车的反复讨论，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意味着政策层面对这条技术路线的产业化预期正在进一步明确。
2: 这个有数据显示啊，家用轿车如果按照15年使用计算呢，全周期充电次数大约是600-700次。那出租车
0: 600-700次
2: 全周期
0: 哦，
2: 一年也就30-40次。
0: 哦，您接着说。
2: 对，这个出租车呢，它可能使用的频率比较高，它充电呢每年也就是250次到300次左右吧。
0: 嗯，
2: 新规里边你看指出的这个描述的长寿命，锂电池的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就明显超越了大家普遍认为的车辆的实际使用的这样一个需求。
0: 嗯，
2: 其实呢，这里呢包含着这个电动车其他的一些应用场景。你比如说，未来的电动车很可能成为电网调峰储能的一个工具。
0: 对，
2: 车都退役了，车辆的电池呢还可以继续的当做储能的设备来使用。
1: 嗯，
2: 另外呢，高频商用的货运车辆对电池的循环寿命呢也比家用轿车要高很多。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可能对15000次这个数据呢就有进一步的了解了。
0: 嗯，就说白了吧，过去买电车这个电池呢可能是一个可能考虑的短板，但没准将来呢就是一个长板了。
2: 是这样，
0: 这就是技术的进步带来的变化啊。
2: 我们看到这个规划里对这个固态电池的使用也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法了，就2030年要规模化应用了。
0: 嗯，
1: 尤其是刚刚说到了，以前我们可能就是考虑这个电池能跑多久，
0: 对，
1: 未来就是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能源服务啊，像这个转型了。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刷手机的时候呢，突然遇到了弹窗广告，被跳转到其他应用或者是网页。套娃式弹窗，摇一摇跳转广告，这样的情况在老人手机当中格外常见。
0: 是的，最近也有网友说，家中老人说新手机打不了电话，一看才发现手机自带的通话功能竟然会自动跳转广告，还覆盖整个屏幕。还有网友说，给运营商打电话时也会突然跳转弹窗广告，霸屏遮挡键盘。还有老人刚点开相机，半分钟内广告弹窗跳转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拍照。
1: 嗯，那像拍照、打电话，这都是手机自带的基础功能，为什么会被弹窗广告覆盖霸屏？业内专家表示说呢，直接推送弹窗广告的往往是手机里的某个 APP， 有的 APP 呢在内部推送弹窗广告，关掉 APP 即可退出，而有的会在后台运行，形成一种覆盖在别的应用上层的悬浮窗，持续影响手机的正常使用。
0: 是的，这些想关都关不掉的数字牛皮癣是否合法？相关法律明确，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另外，明确禁止适老模式有广告弹窗，也对关闭按钮的位置大小都做出了限制。
1: 嗯，大家应该也有印象哈，多部法规明令禁止，为什么还有大量手机弹窗广告铤而走险呢？收益面前有人铤而走险。多位专家说，多数弹窗广告是通过用户点击量来实现收益，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是手机弹窗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一些消息啊。那么随着膳食营养理念的普及，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核桃油受到不少家庭的青睐。出于对原生态纯天然的信任，很多消费者愿意特意在电商平台选择宣称公益助农的网店下单。然而这些顶着助农光环，销量动辄上万单的爱心油，是否真如宣传的那样货真价实呢？
2: 一家名为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的店铺直播时呢，出镜主播和幕后场控配合造势，声称这场公益助农直播活动销售的一口福牌核桃油配料表里只有核桃，建议零售价298元的五斤装核桃油，直播间抢购售价仅要39块钱。直播平台的官方背景以及公益助农低价促

0: 销等卖点打动了不少消费者下单购买。
1: 那么事实上，经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检测，这款销售数万单的一口福牌核桃油棕榈酸的含量异常，实测值 10.8， 不符合国家标准限定的参考值。那么棕榈酸呢，是一种饱和脂肪酸，也是植物油脂的特征指标之一，不同植物油这个含量是高低不同的。那么其中核桃油的含量应该是在 2.2% 到 10% 之间。
0: 那除了原料和工业异常的因素以外呢，如果检出的棕榈酸含量高于 10%， 大概率啊是存在它添加了低价油，像棕榈油、大豆油、玉米油等棕榈酸比较高的植物油。
1: 是的，为了查找真实的厂址，执法人员对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直播间进行了20多天的持续监测，并在该直播间再次开播销售时呢，通过购买退货方式顺藤摸瓜，成功锁定了这个销售人孙某和他位于兴化市玉制厂南区的一处偏僻民房的生产窝点。
0: 记者在这里看到极其简陋的厂房内，地上一片混乱，现场堆放着20多桶普通大豆油。孙某承认，直播间里宣称的核桃油其实是普通大豆油冒充灌装而来。以大豆油原料的价格来计算呢，这种油按照成本核算，一桶也就7-8块钱左右。真正的核桃油价格可能在50-60元每斤，还有紫苏、紫油可能在每斤100元左右。
1: 是的，除了一口福核桃油，这个窝点还用同样的大豆油灌装造假香满厨牌核桃油，以及御丰一口福紫苏籽油、香厨记紫苏籽油等共计4种食用油。这些假冒产品外包装上无不存在显著位置标示营养啊、美味啊、健康啊，吸引消费者购买。根据统计，半年时间，孙某等人实际完成交易64000多单，销售金额超过310万元。
2: 食用油呢，它关乎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和健康，打着公益助农的幌子兜售伪劣产品，击穿的不只是诚信的底线，更是触碰食品安全的红线。这里呢，我们看到平台的监管作用明显是缺失的。那直播平台呢，必须把好这个入场关，严格审核企业的资质和带货的背书，不能让虚假认证和伪装的身份成为不法分子的免死金牌。
0: 另外我觉得其实对消费者来说也要有一些方法来辨别哈，比方说还是认准一些品牌可能会更有保障。另外就是像这样的价差特别大的，大家想吧，就是便宜，对吧，人家怎么挣钱呀，
1: 对，便宜没好货。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事儿让咱们能把它当个新闻，重要的意思它消费了我们的爱心，这个就特别可气。就有些商家，黑心商家，他不光是给你卖的是假冒伪劣，而且他还利用了你的同情心，
0: 公益助农嘛。
1: 哎，对呀，你这一点就特别的不应当，而且应该重罚狠罚，而且最好是能够像刚才曹老师说的，你平台能不能查一查，不能说立个牌子就说自己助农了，你有没有说相应的许可限制。你像现在如果我们直播开抖音的话，那有些内容抖音也会提示，他很聪明，那你现在他这种你能不能更聪明的辨别出来，减少消费者的损失啊。
0: 是
1: 啊。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近段时间一贯人声鼎沸的助贷行业正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变得异常安静，解散客户群、改微信名、删除朋友圈等等。过去啊，在朋友圈里喊着秒批口号的贷款中介们也变成了仅展示最近3天的朋友圈。
1: 是，根据媒体报道，这一切变化源于9月30号起将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根据办法，金融机构包括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外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展或者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除了禁止诱导性话术和非持牌主体营销外，办法还禁止多层转委托与套娃式导流，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转接必须跳转至金融机构自营平台 API 隐形导流被叫停。
0: 对此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这次办法的实施绝非简单的一次行业整顿，而是整个数字金融发展逻辑的一次转向。过去行业拼流量、拼曝光，谁的广告多、套路深，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客户，久而久之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合规经营的机构反而在流量竞争中处于劣势。
2: 可以预见的，办法落地以后，那些打擦边球的营销套路将会退出市场，对整个行业来说呢，将推动市场从流量至上 转向合规优先，构建公平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

0: 对于金融消费者而言呢，办法构筑起坚实的权益保护屏障，以后消费者不用在各种生活场景中被借贷广告围追堵截，不用再被日息几角的这种话术迷惑了，能够清楚地看到真实的融资成本，安心地做出适合自己的金融选择。
1: 再来说一个话题啊，电车买得起修不起，新能源车换电池小卡口要价13万，引发关注。据报道呢，一辆20多万的新能源汽车只因电池外包壳上一个卡扣断裂，需要支付10多万元的维修费，这么个事儿。
2: 那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高昂的维修费用多次引发了关注。此外呢，维修周期较长进一步加剧了用户痛点。有分析说，新能源汽车维修贵主要是因为行业供给稀缺、技术数据垄断，还有设备门槛高。据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统计，全国燃油车维保企业约40万家，新能源维修企业仅2万到3万家，真正具备三电系统维修能力的门店占比仅有2%到3%。
1: 还是得多点儿。刚才我们说那固态电池不是越来越好了吗？能充多少次？这修车的企业也得多点儿。这样的话，大家买车之后更安心啊。
2: 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核心技术，
1: 是
2: 它掌握在厂家手中，
1: 对
2: 它没有开放。所以可能在技术上还有一些门槛。
1: 对，所以总之吧，问题出现了，还是希望这个有关企业吧，行业能够进一步的在维修企业这块加大这个设立啊。最后再简单来说一下，蒸好的螃蟹端上桌，很多人看到的第一眼不是金灿灿的蟹黄，而是有一些白色固体，这能吃吗？其实这些白色固体的源头是大闸蟹的血液和我们人类依靠血红蛋白运送氧气不一样，大闸蟹靠的是血液中含铜的血蓝蛋白，所以大闸蟹活着时呢，它的血液接近无色，或者是带有一丝淡淡的蓝灰色。
2: 在它被煮熟之后呢，血液中的蛋白质因高温而发生了变性凝固，就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一坨坨白色固体。食用它们呢，并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它们口味寡淡，也没有什么口感而言哈、实际是在和这个美味啊沾不上边。
1: 是的，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当前温度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零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当前温度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零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当前温度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上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始终没有抵触，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五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one two， 协调的肢体是你幸福指数。穿上白衬衫当作初次见面的礼物，我和你的旅程分开成几步
1: ？One，
0: 是想和你一起
1: ；Two，
0: 是想和你看风景
1: ；Three，
0: 是想和你飞行
1: ；Four。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今儿啊，要跟您说到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川鲁粤淮哈，无论四大菜系八大菜系，这四门都排在前头。
6: 对，
5: 今天说淮扬菜，但是很多朋友就会有一个疑问了，川鲁粤好像这三个菜系品级更高，范围更广，它是省级的。
6: 对，
5: 可是这淮扬菜好像就是只是一个小小的地域，为什么它能排在第四位呢？
6: 你看，这有个历史原因。除了淮扬菜本身呢，它是非常精致，足以构成一个菜系之外，还有呢，就是因为如果说以省来说，就是苏，那么这个苏呢，江苏省南北跨度很大，苏北地区就是像什么徐州啊那一带啊，从历史上来说，因为战争的原因。

0: 还有那个物产啊不是很丰富啊，所以它没有形成一个足以能够称为菜系的这么一个系统。
1: 嗯，
0: 相反的倒是苏南一带是吧，都有很多。当然咱们说淮扬菜，也有一个大淮扬小淮扬之分。如果说按现在的分法，那么叫苏菜。
1: 嗯，
0: 苏菜呢它就是按省说呢，它涵盖了叫什么，首当其冲有淮扬菜。淮扬包括什么，包括淮安、扬州和镇江。
1: 嗯，
0: 镇江古称叫润州。
1: 哦，
0: 你看现在有个润扬大桥。
1: 嗯，
0: 北边是扬州，南边就是润州，就是镇江，是吧？这是一个系统。再一个就是苏西，苏州、无锡，是吧？
1: 嗯，
0: 像很多无锡小排啊，还有那个松树鲑鱼啊，那么这些都是那一带的菜啊。还有什么脆鳝，是吧？这咱们下面都要讲到。还有一个菜系就是南京，省会南京。虽然南京啊作为几朝的古都，九朝古都，几朝古都啊，但是啊它实际上来讲，在吃的这方面还没有潍阳、淮阳这一带更精细。
1: 哦，
0: 对，淮扬菜在当地扬州它自己叫潍阳，就潍阳。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你在街上能看见潍阳名店，潍就是维持的潍，维生素那个潍啊，扬就是扬州的扬。我问过当地人，我淮扬菜嘛，为什么叫潍扬？
1: 嗯，是啊，
0: 他排斥这淮，他认为就是扬州
1: 啊，
0: 潍扬，
1: 就把你那儿割出去。
0: 对，这在就是也有点那个地方，他一种是吧？家乡自豪、
1: 优越感，
0: 家乡自豪有这么一种，在很多地方他都有这样。
1: 嗯，
0: 他排斥，他认为其他地方不构成，那就是我这个。
1: 对，
0: 很多，你比如说你到山东鲁菜，
1: 嗯，
0: 你要到胶东去是吧，就是烟台一带，什么山东菜就是我们就是这样，鲁菜什么鲁菜，就是胶东菜，他不承认鲁菜，你们胶东菜，
1: 就是我就是胶东菜，
0: 我就是代表
1: 啊。
0: 你要到那个广州那儿呢，他认为广州厨师认为走海里头了，走海我的啊，他就是我们才是。但是你要到顺德，哎，他认为顺德厨师之乡，广州的厨师都是我们顺德来的。嗯，所以这个也是咱们在餐饮文化中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1: 就是大家对自己这个地域所拥有的美食都是无比自信的。
0: 对。
1: 嗯，
0: 同时它带来一种竞争。
1: 嗯，
0: 我就分析为什么你看这几大菜系能够经过几百年上千年它能够流传脱颖而出。除了咱们说的地域特点、人文特点、这个经济特点、政治，包括这些都之外，其中还有一个性格特点。
1: 嗯，
0: 你看，凡是形成一个菜系的，这人他都比较好强好胜。
1: 哦，
0: 这是我的观察结果。
1: 大家想哈，川鲁粤淮啊，
0: 你就想着川军
1: 何
0: 勇是吧？哎，这个，但是也有的不一定都是这样。他这个好胜不是好打架，
1: 嗯，
0: 他好比试，你好，我比你还好。
1: 嗯，
0: 那你比如说山东人是吧？这个。气儿比较粗是吧，过去的什么比较勇武，那你说这个苏南淮扬他比什么呀，他比精细。
1: 哎，对，
0: 你看这厉害不厉害
1: 啊，
0: 他比精细。
1: 对，
0: 咱们就说他一个狮子头，别的地儿是拿绞肉机把肉绞了，或者乱刀给剁，
1: 康康康一剁。
0: 哎，你像这段乱剁的，就是你像那个什么蒋门神，醉打蒋门神，不就让他把它细细的切作臊子，就是剁呀。
1: 嗯，
0: 唯独这淮扬菜，这狮子头不得了，蟹粉狮子头，他把它大片的肉啊，先给它切成薄片，
1: 嗯，
0: 薄片再切成细丝儿，细丝儿再切成细丁儿。
1: 对，
0: 你看它费多大劲？
1: 它里头是小肉丁的哈。
0: 对，极小的小肉丁。
1: 嗯，
0: 你看这个精细，它比的是这个。那么你细，我比你还细。
1: 嗯，
0: 哎，他把那个豆腐干给片成片，然后再切成丝儿，细如发丝，就所谓大肉干丝。
1: 是啊，都能在针穿过去哈，都成线了啊。
0: 你说他这个，所以你看啊，凡是这个比较讲究的，咱们说就餐饮这个范围内啊，能形成菜系或者菜做得好的，这个厨师得有上进心。
1: 嗯，
0: 他得有啊，一个我怎么能跟人竞争，我得能胜，我不能输，得有这种不服输、争强好胜这劲头才行的。
1: 哦，
0: 老是稀里糊涂啊，那行你能干你干吧，我正好我睡觉我歇会儿，完了，
1: 那这个菜系就没落了。
0: 行不成。当然，咱们是一般性而言，
1: 嗯，
0: 它形成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互相制约，但是至少这个人有上进心，应该是菜系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形成并保存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0: 对，包括有些历史上由于经济发展原因没有形成，但是近几十年来的异军突起有几个菜，
1: 嗯，
0: 有菜系。你比较最典型的就是什么呢？湖南菜、湘菜，是吧？
1: 嗯。

0: 这个过去有那么一句话叫"无湘不成勇"，这就是勇武好道。他如果把这个体现在这个做菜餐饮上，他就会大力的发展，就会不断的上进更新。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湘菜也形成一个大菜系了。
1: 其实我们说一个地方的饮食特点哈，和这个地域的文化和这个地域所生活的人的这个品性都是相关了。
0: 是，
1: 刚才。

0: 剥皮，这水怎么剥皮呢？就是你在澡堂那儿泡着呢，
1: 嗯，
0: 所以哎，就是水剥皮。实际上你看扬州人啊，不仅仅是白天呢皮剥水和晚上水剥皮，这个白天有时候他也水剥皮。
1: 比如说，
0: 我那会儿出差到那儿是吧？联系好了是吧？甭管你是下午几点到那儿，过去还没有火车呢，现在火车是早晨一早到，过去得先到南京，从南京坐长途汽车再到。这个镇再到这个扬州，到了那儿以后，哎，他接你安顿好了住处，然后走吧，就是非常自然的走吧、
1: 啊、
0: 我说这不早不晚的是吧，也不到吃饭时候呢，你三点多钟上哪儿，哎，但是呢你就跟着他走就行了，
1: 嗯，
0: 走走走，给你带了一个挺好的一个澡堂子。
1: 在我们这儿沐浴很重要哈、啊、
0: 对，
1: 嗯，
0: 到那儿之后，哎，非常自然的就在那儿开洗洗洗洗洗这么一两个钟头，一边洗啊，一边在叫上茶，
1: 嗯，
0: 那盖碗茶还不讲究壶茶，有的时候他一个人他叫俩盖碗，两种不同的
1: 哦，
0: 喝，一边喝一边聊，一等到五六点钟差不离了，哎，穿上衣服再去吃饭去，
1: 嗯，
0: 你看他这是这么一种生活态度，
1: 沐浴更衣完了再享受再吃饭哈，
0: 哎、嗯，另外呢，你看啊，他除了这个咱们说皮包水，水包皮这个之外，扬州人呢，他还有一个关于三把刀的说法，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1: 哎、三把刀哈，这三把刀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哈，一把是剃头刀，一把是修脚刀，还有一把是厨师切菜的刀。
0: 对，
1: 嗯，
0: 你看这三个猛一听谁跟谁都不挨着是吧，你剃头修脚这是澡堂子和理发馆的事儿，
1: 嗯，
0: 是吧，你这个做菜这是餐馆的事儿啊，但是他就反映出啊，扬州人他对生活精细的一种追求，
1: 从头到脚加当件儿。
0: 你看，还有皮包水，水包皮呢，
1: 就是
0: 你把这些都揉进去，
1: 里外通透哈。
0: 对，
1: 嗯，
0: 出澡堂子进茶馆，出澡堂子进茶馆，里外的涮是吧、
1: 嗯？
0: 你这还真就是到扬州，还真就是这样，出澡堂子进茶馆，甚至呢一边喝一边洗，一边洗一边喝。那么这就反映扬州啊，一个是它本身经济上比较发达，
1: 嗯、
0: 一种富庶。是吧，那么在这种发达富庶的经济状态下，那么人们一种精细的生活态度和追求，
1: 嗯，
0: 咱们以前说过哪有好菜系，它首先得有挑剔的食客，
1: 对
0: 对吧，
1: 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0: 对，没人挑剔，你做什么都有人吃，说这油饼你甭管凉了生了硬了糊了啊，你伸掉地踩两脚还有人买，那这永远提不高这东西、
1: 嗯、
0: 扬州那儿你看有这么些人在挑剔，于是呢它诞生了什么呢，水包皮也好，皮包水也好，三把刀也好，三把刀你看咱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咱先说这剃头，剃头啊、
1: 嗯、
0: 你看扬州的理发师傅啊，他善于在这服务行业上下功夫，他为了就是求生啊，或者为了更好的发展，他就不断的精益求精去提高，
1: 嗯，
0: 这股子劲头如果他放到切菜刀上，也就是放到厨师这个行业，那么可以想象或者可以预料，他一定能创造出一个非常丰富辉煌的菜系，
1: 嗯，
0: 也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淮扬菜。
1: 对，淮扬菜真的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哈，
0: 是
1: 和川菜鲁菜粤菜相比，它可能没有那么刺激，没有那么鲜明，没有那么突出，
0: 对，
1: 但是它又有自己不可替代的这些特点。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跟您聊淮扬菜，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时阴，空气湿度为 44%，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不瞒各位说，本人也是个过来人，在恋爱方面呀，也算是有点经验，在这儿呢，要和大家交流一下。我跟你们说，在我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我最怕的就是我的女朋友突然间问我一句话：“
3: 亲爱的，你到底爱不爱我？”
2: 要问我为什么害怕我女朋友这么问我，

0: 其实很多男的心里都明白，只要女孩这么一问你啊，那就意味着她肯定又要让你给她买东西了。中枪的请举手。下面请听某人亲眼目睹的一个有关数字阅读优于纸质书的优秀案例。
1: 本人吃货一枚，昨天晚上去吃麻辣烫，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大姐吧，拿着一个看豆费尔，一边吃麻辣烫一边在那看电子书，看着看着吧，这看豆掉麻辣烫里了，那大姐嗷一声竟然徒手把这看豆给捞上来了，然后用餐巾纸抹擦抹擦没事儿。可这要是换成纸质书，那就会造成无法想象的严重后果，那汤还不得给吸走一大半啊，那这饭还咋吃啊。
0: 本人是个90后，目前啊对于移动互联网也是非常的感兴趣，不过呢由于进入了网络时代之后，我这个人啊经常会遭到各种各样的打击。你比方说吧，在没有网络之前啊，我个人总以为我自己无论干什么都是独一无二的，而自从有了网络，我每次注册的时候需要起一个用户名，随着你注册的网站越来越多，你就发现啊，你其实和其他网民一样，都是想象力非常有限的普通人。同意的请举手吧。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要集中火力夸夸我的搭档米夏啊。要说米大小姐吧，她能来广播电台当主持人，那拼的还真不光是聪明劲，认真努力坚持不懈的工作态度那才是重点。无论交给他什么艰苦的任务，我们的米夏同学都能靠那股的永不言败的劲儿，最终取得成功。
4: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我呢只不过是比别人更有毅力了那么一点点，更有耐心了那么一点点，更有韧劲了那么一点点。
0: 不要膨胀啊，我话还没说完呢。其实说到永不言败这劲儿，这种品格那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养成的。据说打米夏小时候就这种方面的优势吧，就已经一览无遗了。
4: 极限挑战。
0: 话说米夏同学小时候啊，有一回跟他妈妈去商场买东西，排队结账的时候呢，小米夏突然看见了玩具柜台上一玩具，他特别喜欢，于是不由分说的就跑过去把那玩具抱在了自己的怀里，然后冲他妈妈大声说道：
4: 妈妈给我买玩具。
0: 这米夏妈妈当时看了看那玩具的标签挺贵的，所以果断的回答道：
5: 不买，买什么买。
0: 听了这话，小米夏表示不服，他继续对他妈说道：
4: 可是我都拿了。
0: 听了这话，米夏的妈妈更生气了，心想这小孩崽子还学会犟嘴了，于是一边回头继续结他的账，一边更加坚定地回答道：
5: 不买就是不买啊，少废话。
0: 可是让小米夏的妈妈没想到的是，她话音刚落，只听见身后刺啦一声，然后就又听见小米夏同学继续对他妈说道：
4: 妈妈，我都已经把玩具拆开了，这可怎么办呢？
6: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作为一个游戏达人，在这儿啊，我想给很多的年轻女性朋友们交流一下，破除迷信，还原事实。在这里别的不说，只跟你们交代一句，那就是如果有一个男的在打刀塔的时候你给他发微信，他突然回了微信，作为一个女孩，你可能立刻就会认为这个男的啊是非常在乎你的，这你就太天真了啊。他之所以

0: 能够描绘你的微信，主要是因为他很有可能当时正在等着复活呢。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南方来北京读书的大学生啊，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呢，发现宿舍里面很多的南方同学都在刻意的学北方人的儿化音，但是学不好就会尴尬。你比如说这句话，哎呀，我们宿舍的网速好慢好慢啊，昨天晚上我在宿舍下载下了整整一宿。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偷着乐。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转转跳。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
2: 我总结一下啊，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啊一点都不公平。我跟你们这么说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吧，这个社会上的妹子呀都喜欢成熟的大叔，可是到现在呢，等我们都快成了大叔的时候呢，他们又变了，他们开始喜欢小鲜肉了。你说这还有地儿讲理去吗？
4: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我怎么感觉女人像是钢筋混凝土做的呢？
2: 我在这里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啊，你看人家欧美人的生活，那跟我们之间的差距还是蛮大的嘛啊，人家那动不动就鲤鱼成灾、小龙虾成灾、河蟹成灾啊，人家都不吃。你再看看咱们国家啊，蝗虫都不敢扎堆飞，超过十个就会被炒成菜。
1: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3: 话说这天，一单身青年周末没事儿洗了一大堆衣服，还在微信朋友圈里晒那堆衣服。
2: 哎呀，累死我了，一个人在家洗了这么一大堆衣服。哎呀，想一想真的得找个媳妇儿了。
3: 已婚大哥义愤填膺的给他留言：
2: 老弟呀，这吃的有点多，撑着了吧？你刚才那话啥意思呀？是嫌洗的太少不过瘾是吧？话说有这么一对情侣，下班之后花前月下，到最后女孩无比激动地问了男孩一个问题：
4: 亲爱的，等我瘦了你就娶我好吗？
2: 男孩听到了这个问题并没有回答，而是甩开了那个女孩紧握的手，然后默默地离开了这个女孩，一边走一边嘟囔道：那这不白费劲了吗？你不想嫁我直说不就得了吗？话说这天，小明放学回家坐公交车，在车上一不留神踩了一个美女的脚。这美女吧相当善良，被踩了脚之后不但没急，还觉得小明长得挺可爱，想逗逗小明同学，于是就问小明：
4: 小朋友，踩到别人的脚了哦，你该说什么呢？
2: 小明思考了一下，非常严肃地回答了这个姐姐的问题：
5: 姐姐，老师说坐着的时候脚不要伸得太长。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6: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7: 欢乐斗牛，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8: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9: 前方欢乐运行，
1: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别有用心。
3: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最近我老公也不知道咋的了，在家没事就烧上两炷香，然后长时间的播放佛教音乐，昨天又整整放了一下午，我实在没绷住，我就跟我老公开了个玩笑，我说：老公啊，你以后要吃斋念佛是咋的呀？让我没想到的是，当时我老公特别平静地回答了我这个问题：
2: 不是想吃斋念佛，我就是想诚心诚意地祈祷一下，求老天保佑我，你下次打我的时候下手能轻点儿。

0: 小咖正传二，水到渠成。
1: 本人是一个非常温柔贤惠的女性，特别爱做家务。眼看着换季了，我在家里收拾衣服，我突然发现我男朋友的前女友给他织的那条围脖，这条围脖在他自个儿的衣柜里都放了两年了，蛮好看的。收拾衣服的时候，我拿过来研究了半天，你还别说，真是挺会织的。于是我就慢慢的慢慢的把这围脖给拆了。其实我就是想看看它到底是怎么织的，没别的意思。

0: 笑咖正传三，高瞻远瞩。
1: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和太太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个人呢也不排斥逛街，昨天呢就和我老婆一起上街了啊。怎么就这么巧？她呢在街上走着走着就看中了一款包包，哎，当时非要买。我当时呢也是气门烂心了啊，我就非常的拧，我说买这个一点用都没有。结果呢就这一句话搞得我太太非常的生气，再没有理我。回到家里之后呢就一直在家里面一个人玩电脑上网，就这样两个小时过去了也没有跟我说话。于是我作为一个非常有文化的公司白领老公啊，我审时度势的走过去，主动的开始哄我老婆啊，然后说我同意买那个包包。由此我就把这个矛盾

从容地化解掉了。当然我太太当时也是非常给面子，立刻就把购物车里面刚刚挑好的轮椅给删掉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首先请欣赏著名语言学家吕书香的文章《语言的演变》。
4: 外来的事物带来了外来语，虽然汉语对于外来语以意义为主，音译词包括部分音译的比重较小，但是数目也还是可观的。比较早的有葡萄、苜蓿、茉莉、苹果、菠菜等等，近代的像咖啡、可可、柠檬、雪茄、巧克力、冰淇淋、白兰地、啤酒、卡片、沙发、扑克、壁机、尼龙、法兰绒、道林纸、芭蕾舞等等，都是极常见的。由现代科学和技术带来的外来语就更多了，像化学元素的名称就有一大半是译音的新造字。此外，像摩托车、马达、引擎、水泵、卡车、吉普车、拖拉机、雷达、 X 光、淋巴、阿米巴、休克、奎宁、吗啡、尼古丁、凡士林、来苏水、 DDT、 逻辑、米、克、吨、瓦、卡等等，都已经进入了一般语汇了。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的改变，许多字眼的意义也起了变化。比如有了桌子之后，鸡就只用作茶几，连炕上摆的跟古代的鸡十分相似的东西也叫做炕桌了，不叫做鸡了。又如床。

0: 古代本是坐卧两用的，所以最早的坐具类似现在的马扎的东西叫做胡床，后来演变成了椅子，床就直指专供睡觉用的家具了。连坐字的意义古代和现代也不完全一样，古代席地而坐，两膝着地，跟跪差不多，所以《战国策》里说伍子胥坐行匍匐，起食于无事。坐行就是膝行，要是按现代的坐的姿势来理解，又是坐着又是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再举两个名称不变而实质已变的例子。钟本是古代的乐器，后来一早一晚用钟和鼓报时，到了西洋的时钟传入中国，因为它是按时敲打的，尽管形状不同也管它叫钟。慢慢的时钟不再敲打了，可是钟的名称不变，这就跟古代的乐器全部相干了。肥皂的名称出于皂角树，从前把它的荚果捣烂搓成丸子，用来洗脸洗澡洗衣服，现在用的肥皂是用油脂和碱制成的，跟皂角树无关。肥皂在北方又叫胰子，胰子原来也是一种化妆用品，是用猪的胰脏制成的，现在也是名同实不同了。也有一些字眼的意义变化或者事物的名称改变跟人们的生活不一定有多大关系，比如江原来专指长江，河原来专指黄河，后来都由专名变成通名了。又如菜原来直指蔬菜，后来连肉类也包括进去，到菜市场去买菜或者在饭店里叫菜都是荤素全在内的，这都是词义扩大的例子。跟菜相反，肉原来指禽兽的肉，现在大多数地区如果不加限制词就专指猪肉，这是词义缩小的例子。肉最初不用于人体，后来也用了，在这方面是词义扩大了。谷原来是谷类的总名，现在北方的谷子专指小米，南方的谷子专指稻子，这也是词义缩小的例子。
1: 词义也可以转移，比如鼻涕的涕原来指眼泪，庄子里说哭泣无涕，忠心不欺，可是到汉朝已经指鼻涕了。王褒的《同约》里说目泪下，鼻涕长一尺。又如信，古代指送信的人，现在的信古代叫书。世说新语，俄尔谢玄怀上信至，看书竟默默无言。信和书的分别是很清楚的，后来信由音信的意思转指书信，而信使的意思必和使字连用，单用就没有这个意思了。词义也会弱化，比如很好的很原来就是凶狠的狠，表示程度很高，可是现在已经一点也不凶狠了。例如今天很冷不一定比今天冷更冷些，除非狠字说得特别重。又如普遍，本来是无例外的意思，可是现在常听见说很普遍，也就是说例外不多，并不是毫无例外。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事物怎样改变了名称，那么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像前边分析《战国策》那一段文字的时候已经讲过的，很多古代的单音词现代都多音化了。这里再举几个人体方面的例子，耳成了耳朵，眉成了眉毛，鼻成了鼻子，发成了头发，有的是一个单音词换了另外一个单音词，例如手变成头，口变成嘴，面变成脸，足变成脚。有些方言里管头叫脑袋脑壳，管嘴叫嘴巴，管脸叫面孔，管脚叫脚板脚丫子，这又是多音化了。动词的例子，古代说食，现代说吃，古代说服或衣，现代说穿，古代说居，现代说住，古代说行，现代说走。形容词的例子，古代的善现代叫好，古代的恶现代叫坏，古代的甘现代叫甜，古代的辛现代叫辣。字眼的变换有时候是由于忌讳，或者因为恐惧厌恶，或者因为觉得说出来很难听。管老虎叫大虫，管蛇叫长虫，管老鼠叫老虫或耗子，是前者的例子。后者的例子如大便、小便。

0: 语言教材之中。吕书香治学态度严谨，他的著作总是理论联系实际，处处体现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是长篇巨著还是一两千字的短文，都要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从不马虎敷衍。在我们读到的这篇小文中，吕先生引述了很多非常恰当的例子说明观点。这些例子是怎么来的呢？这里有一个小故事。
1: 吕先生在读书的时候遇到有用的材料，从来不放过，一定抄录下来。他说说不定什么时候有用。他在这那考员这篇札记里，为了证明这字的前身者字在宋朝时已经跟现在的这字一样念去声，引用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杨万里的诗，指这天时过胡德，常年报道不须愁，作者在这字底下自己注上去声。一个是朝野遗迹里有一条记载，刘班请客，苏轼要先走，刘说幸早礼且从容，苏轼说耐者是须当归，两个人各以三果一药为对。幸早礼从容，耐折是当归。有人问吕书香，这么巧的例子是怎么找来的？吕书香坦率地说，说实话，找未必找得来，这是还没写这篇札记的时候就摘录下来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在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作为教育与文化重镇，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地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源地之一。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回忆道，我的亲身经历使我深信，北大1919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指挥部，同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有密切关系。而陈独秀也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世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使得新青年们登上了历史舞台，新知识、新思想成为社会文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为五四运动的发生进行了文化储备。今天我们就通过赵静的散文，他为五四青年点亮了知识之光，一起回顾北大校长蔡元培对五四运动的贡献。
4: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之后改名为北京大学，虽已经更名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可初期的北京大学却名不符实。那时的北京大学实为官僚养成所，学生大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教师们则大多是北洋政府的官僚。那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着洋车去逛八大胡同，亦或是在校园中结识兄弟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在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许多友人也曾劝阻他莫要去趟这滩浑水，说若是整顿不力，怕他有损名声。事实上，在蔡元培之前，严复也曾试图在北京大学实施革新，却未能成功。1912年，北京大学上市京师大学堂，严复任京师大学堂总办。同年5月3日，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5月4日，严复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改革中，严复规并了校内的课程科目，精简了一些机构，裁减了职员，提出大学应该兼收并蓄，广纳众流。可这样的校政政策却收效甚微，处于混乱政局中，北大自身的经费难以维系不说，教师团队也极为匮乏。严复在主持校务时一度面临无人可用的尴尬之境。由于经费短缺，教育部也曾经有过停办北京大学的念头，严复为此多方奔走，竭力维持，虽最终保留了北京大学，可却未能真正扭转北京大学的困局。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言，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相似的工作经历让蔡元培对严复的遭遇感同身受，故而赴任之前他也颇有执着，向不少友人征询了意见，只有极少数的人建议蔡元培赴任，认为北京大学虽颓败，不过若推行改革则不妨一试。关于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事，1917年1月1日上海中华新报有评，蔡杰民先生于22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会晤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不过事情并非如此顺理成章，当时北洋政府有许多人不赞成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学，早在几年前就有人曾提出建议力荐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可此意见却被袁世凯否决，直到1916年12月北洋政府才终于同意。蔡元培从海外赶来，1919

0: 年1月4日就到校内逝世。针对北京大学乌烟瘴气的学术风气，他辅一到校便提出了改革意见，呼吁本校学生应该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力图将北京大学打造为纯粹研究学术之机关。蔡元培早在康党维新之时就已经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他曾说，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割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行见事处。与严复不同的是，蔡元培一进校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革新教师队伍。在冯友兰的回忆中，蔡校长到校后未曾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来宣传他的办学理念和宗旨方针，仅仅发了一个通告，自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可只此几次，学生们就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一纸通告基本上表明了蔡元培有意将北京大学打造为新思潮重镇的决心。为什么是陈独秀？事实上，蔡元培与陈独秀早就相识，对他以一人之力在安徽芜湖苦心经营安徽俗话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不过决意聘用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实是受到了汤尔和的影响。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前几日，汤尔和曾建议蔡元培，文科学长若未定，可请陈仲辅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却可为青年的指导者。蔡元培听罢，翻阅新青年，遂决定聘用陈独秀。彼时陈独秀正在沪上操办新青年，此杂志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亚东图书馆的资助。后来亚东图书馆经营惨淡，陈独秀和书馆负责人汪孟邹只能北上寻求与群艺书社的合作，二人住在北京的前门西河沿的中西旅馆。为了聘得陈独秀，蔡元培多次走访，有时到得早了，陈汪二人还没醒，他便招呼茶房不要叫醒，自己独自搬着板凳坐在门口等。
1: 陈独秀的到来很快为北大带来了新鲜血液，在蔡元培的首肯下，陈独秀聘用了许多新文化人士，胡适、刘半农、李大钊纷纷来到北京大学，教师队伍继续发展壮大。为了一改过去听差上课、学生只听官僚上课的学术陋习，蔡元培与陈独秀大力扩充文科，主张将工科转出北大，而当时热衷追名逐利的法商二科也被重组并科，商科并入法科。为了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他们整肃课堂纪律，聘用可为青年导师的热心教员，他们也鼓励有益的学生社团活动，如进德会、雄辩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蔡元培与陈独秀等人在北京大学的文科改革使得校园文化氛围为之一变。其实蔡元培不但重用新文化人士，在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下，郭鸿明这类政治保守派亦被延聘，刘师培等旧学大家也被聘用，研究经学的崔适被蔡元培邀请到北大授课，罗振玉、王国维二人也曾担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通信导师。在课程设置方面，北京大学既有这些旧派人士所开设的唐诗宋词、经学等古典文学课程，亦有欧洲文学、法文演说等新课程。1919到1929年，至中国文学一系之学生就可一边研读《中国文学史要略》《中国诗文名著选》，一边学习《欧洲文学史大纲》《法国近世史》，极大地扩充了学生们的知识面。蔡元培说过，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固，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思想自由。当时胡适负责哲学系的课程《中国哲学史》，他一改前人冗长的授课风格，重新编排，直接用《中国哲学节胎的时代》开篇，以《诗经》来做时代的说明，竟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当时的学生吓得舌脚而不能下。不过后来大家逐渐接受了胡适的心，觉得他确实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 鲁迅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时，结合了日本文学评论家橱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内容，讲课风格如同他写杂感，譬如讲到神话与传说中的子姑神，甚至可以引出中国妇女在封建社会的历史地位问题，充满了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如此种种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课堂出现在北京大学的校园内，先进的思想和观念由此推广传播。蔡元培任校长期间还积极鼓励师生们创办各类期刊杂志，他特别准许陈独秀将其《新青年》迁到北京续办，北京大学师生成为此杂志的公稿员。他还特别资助了400银元与学生杂志《新潮》，杂志的风格思想与《新青年》保持一致。1918年秋，在蔡元培的提议下，北京大学月刊创立，成为师生发表学术文章的阵地。这些杂志一经刊印，给了青年学生健康的舆论空间，研究学术的人才见有开口之余地。
0: 好了，赵静的散文，他为五四青年点亮了知识之光，我们欣赏完了。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兴的知识阶层浮出历史地表，在蔡元培这样的教育家、思想者的强力支持下，他们借助校园教育改革了青年学生的观念，使得进步的理论和思想走入课堂，走入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这些青年们的思想为之一荡，用现代的话语大胆前行，成为时代的主力军。教育的作用在五四运动中格外重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零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张靓颖的一首七大调的《伤悲》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

悲伤总是带给人一种沧桑，或许外表是淡淡的从容，可内心的沧桑已经是很深刻了。有些人有些事是带不走的牵挂，连思念也只好默默地留在心底回味。彭羚带来这首《囚鸟》。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0: 继续在路上，顺着和你边走边听。
1: 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那就是成长中的幸福吧，就是爱你爱着你，有悲有喜，有你平淡也有了意义，就是爱你爱你，甜蜜又安心，那种感觉就是你。喜欢陶喆的这种清淡的演唱胜过他 R&B 的翻唱歌曲，柔情慢慢而来，就是爱你。

有没有听过棉花糖我们都一样呢？好像是在回忆一段往事，又好像是描绘现在或者是将来。它让我们相信，无论是经过多少的喜悦或者是彷徨，我们都不要轻易的说失望。

有一个通透事情的明白人唱道，开始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他热情不会减。可是到了结局的时候，这时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这个定论是你们两个人没有缘。温无畏以旁观的态度来对待爱。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零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4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在这里和你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现在带给你的是苏打绿的这首《早点回家》，很温暖的一首歌，音乐呢以吉他的编曲呢为底，听起来很舒服又很怀旧，用来讲述的是爷爷奶奶在生命的最后一段路上相互扶持的写照。清清淡淡的小品同时表达的是不舍和豁达，彻底温暖了我们对家人的情感。

蔡健雅的这首 I Do Believe 非常适合一个人静静的聆听，它带给你温暖的心情。爱情本来就跟音乐一样，可以有多种角度多种心情去看待。

0: your love.
1: 情歌永远是最动人的，有一首歌能够流传很久，是因为情感的投射。人们在失恋或者是热恋的时候，总想听到那些温柔和安慰受伤心灵的歌。这首疗伤温暖曲，不要再听他写的歌。

和好音乐走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我们今天节目要跟你说再见。最后带给你的是这首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我是春晓，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声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你一定得认识到自己要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一定要对准那个方向出发，要马上。你再也浪费不起多一秒的时间了，谁都浪费不起。

就是一个人心灵的容量。你是深谷，一次爱情就像一道江河，许多次爱情就像许多次浪花。你是浅滩，一次爱情就是一条细流，许多次爱情也只是许多泡沫。

被大众所熟知之前呢，是经历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坎坷经历的啊。比如说他做专辑的时候就拿了很多的 demo 给唱片公司来听，对方拒绝的方式各式各样，可是李荣浩也不生气，他说我只是拿给你听听，没有其他意思，当然我也很谢谢你。不争不辩，不急不躁，似乎是他对周遭一切的一贯的态度。一直到2013年，他在北京的录音棚已经是小有名气了，有一个相熟的朋友来录歌，随口问了他一句要不要发专辑。那时李荣浩28岁，他说发呗。拍专辑封面照的时候，青色的胡渣还挂在下巴上，身上的那件旧衬衫是7年前买的。这就是李荣浩的专辑。

你知道为什么圆规可以画圆吗？因为心不动，脚在动。你为什么不能圆梦呢？因为心在动，脚不动。人生两条路，一条用心走叫梦想，一条用脚走叫现实。心走得太快会迷路，脚走得太快会摔跤。愿你人生不慌不忙，越来越稳。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音乐。

说一段故事啊，方文山曾经爆料说呢，周杰伦曾经将青花瓷听成了青蛙池。他说，当初我刚把构思告诉杰伦的时候，他就听成了青蛙池，还问我是不是用青蛙跳进。

在萧亚轩弱小的体内总是有一个小宇宙在燃烧着。当年他凭借最熟悉的陌生人唱红整个乐坛，萧亚轩性感和充满活力的演唱风格让沉闷的音乐圈为之雀跃。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地界，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我是主持人张帆。节目里我们听到的是经典电影《刘宝的故事》的录音剪辑。据说在这部电影开拍之前修改剧本的时候，导演王平就着手去寻找二妹子的扮演者，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后来黄宗江和胡石岩把歌剧演员陶玉玲推荐给了他。第一次见面，导演王平有些失望，由于陶玉玲当时巡回演出过度疲劳，眼睛肿了个大包，脸也有些肿得变形。但正是这次见面，导演王平认为对方不那么美，但气质不错。对比候选人的样片之后，王平倾向于陶玉玲，他认为陶玉玲的气质更加接近故事里的农村姑娘。影片里的另一位，也就是男主人公李进，导演觉得这个人物是江南小伙子，要秀气一些，有知识分子的味道，于是他选择了当时还在南京军区文工团当舞蹈演员的李进。就这样，影片里最为重要的两位主角终于定了下来。下面让我们一起听一听电影《刘宝的故事》录音剪辑的第二部分。
13: 他能参军最好，不能也不要紧，等抗战胜利以后，上级要留在部队里，我就请一趟假把他接回去。他很能干，摘秧薅草他都会。我妈临死的时候就要我找一个像他这样的，

0: 你已经和他讲定了吗？
1: 没有，讲了也不作数的。保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牺牲了，不是害了他。再说老乡们当中怕还行不通呢。
0: 是啊，老百姓还有封建的头脑，这里又是新区，老百姓会反对我们的。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呢？那还能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1: 指导员，在您面前我也想这种事情要不得，可是我一回去

0: 开了。团员，吃好了没有？
1: 好了。
2: 你是指导员吗？
0: 是啊。
2: 你顶好。
3: 我怎么顶好的？
2: 副班长告诉我的，你跟他们顶好，打仗真勇敢。
4: 牛牛，不要闹，指导员要办公呢。
5: 好，老大爷，我们四班住在这儿，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吗？
4: 哪里的话，同志们帮我修房子、割麦、种地。
5: 好，老大爷种多少地啊？
4: 五亩多点。
5: 是自己的吗？
4: 早押给老掌柜家了，还给老掌柜帮帮零工。
5: 是这个庄上的王掌柜的？
4: 是啊。
5: 不是说出去了吗？上哪儿去了？
4: 说不上啊。
5: 这个人怎么样？
4: 行行啊。牛牛，哎，这孩子又不知跑哪儿去了。啊，连长。
5: 哎，老大爷。哎，怎么回事？
6: 嗨，是老头胆小怕事，想跟他了解一下汪掌柜的情况，他不敢谈。
5: 慢慢来啊。
2: 指导员，你们住在这儿还走不走啊？
5: 走不走？
6: 我知道是知道，就是不跟你讲。
2: 给我讲，给我讲。
6: 小侦查员，你先告诉我，谁叫你来问的？我再告诉你走不走。
2: 不，你先告诉我走不走，我再告诉你谁叫我来问的。
6: 你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到是谁问的。
2: 你就是猜不到。
6: 我猜到了怎么办？
2: 你猜不到怎么办？
6: 让你打十下手心，我要是猜到呢？好，不打你，就刮你三个小鼻子吧，轻轻的。
2: 你要是猜不到，就刮你三个大鼻子。
6: 好，我猜了，是你爹的叫你。
2: 三个大鼻子，三个大鼻子。
6: 那谁叫你来问的？
2: 我二姐，她叫我问你们新四军娶亲不娶亲，后来她又不叫我问了。
6: 告诉你，我们走不走，要听上级的命令。叫走就走，叫留这儿就留这儿。娶亲，现在是不行的，我们是新四军。要打日本鬼子，你说日本鬼子和伪军有多坏呀？
2: 哼，我恨你。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0: 老大爷，怎么了？是不是我们部队有人得罪你了？你跟我说，我给你办。啊，老大爷，别难过了，回去歇着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1: 我想出了什么事啊，这样惊天动地的？难道是李靖闯了祸吗？不会的，李靖对我从来不说谎。那么又是什么事呢？
0: 老大爷，老大爷，
2: 爹出门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2: 给掌柜家栽秧去了。
0: 怎么回事啊？奇怪，不知这家出了什么事情。

0: 你吃过饭，到小桥东边去，他等你，有要紧的话跟你说。你要去啊，听到了，可不要跟旁人说啊。
1: 小牛，我不去。
0: 你去，去吧。
1: 我不去。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啊，最喜欢的科目就是数学。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语文的迂回，没有英语的语法，没有历史政治的复杂和信息量，它有的只是不会做，不会做，不会做。大家好，我是简单的人，朝林教情。

0: 和对象吵架，对象一气之下把我锁在门外了。我当时灵机一动，开始在门外讲恐怖故事。果不其然，一会儿门就打开了。我好怕，你不要讲了好不好？隔壁的李叔叔打开门，紧张地对我说了刚才那句话呀。大家好，我是特别爱讲故事的酸辣椒郑豪。
1: 都市爆笑男女，
0: 最近太忙了，本来工作忙点没啥，你显得有钱挣嘛。但关键是越忙越有人要请假，你说气不气？关键是这个要请假的同事啊，理由竟然是要和女朋友约会，这什么理由？别问我怎么知道的，问就是刚刚在厕所听到他和女朋友打电话了。不行，我得做点什么，确保人力够用，这也是变相扛住公司的业绩啊。于是我先他一步来到女老板的办公室，我好心地说，老板，你今天眼影画得太不均匀了，嘴唇涂得也太厚了，衣服穿得也太土。
2: 行行，一边去。
0: 过了一会儿，同事去女领导办公室请假了，请没请成我不知道，反正里边传来了狮吼。
2: 请假不行。
0: 今天啊，我刚进家门就发现我们家桌子上放着一张百元大钞，平时俺媳妇儿也不给啥零花钱呢，难道这次是转脾气了？想到这儿啊，我心里不禁一喜呀。当我拿起钞票的时候，发现底下还压着一张纸条，我拿起来一看，上面写着，
1: 今天是我妈妈生日，在家等我啊，我们俩一块儿去给她老人家祝寿。哦对了，那张100块不是给你的，只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都说啊，我是会买东西的好手。记得有一次我去买拖鞋，店老板对我说呀，
0: 我们家的鞋呀，没别的，就是结实，你扯几下你试试，你扯一扯我们家鞋。
1: 我用力扯了几下，果然没断啊。
2: 行行，我刚试了一下还挺结实。
0: 哎呀，你结实啥？不对，你这样扯的方法就不对
1: 啊，
0: 你应该这样扯。哎，
1: 没事，
0: 用力扯。
1: 不是，老板没必要。
0: 你扯你扯呀，没关系的，我们家这个鞋呀就是扛扯。扯来，快来，再来扯，必须给我扯。今天
1: 只听咔啦一声，鞋断了。我记得那天风很大，吹乱了老板的头发。他说，
0: 小姑娘，其实有时候生活也很艰难啊。今天我一进家门，媳妇儿就质问我，
2: 你又买鱼竿了？
0: 啊，对，
2: 你这不鱼竿花了1000多块，难道你这鱼会因为鱼竿贵就上钩？
0: 我一个竿我都比不上你一瓶化妆品啊，难道你因为化妆品贵你皮肤就好了呀？你看你那张脸呢。
2: 你
0: 再说了，难道我因为你皮肤不好我就停止我喜欢你吗？嗯，
1: 这鱼竿还挺好看的。
0: 对了。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
5: 爽快的，
4: 过瘾的，
5: 欲罢不能，
4: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5: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酱秦瑞。其实每个上了高中的学生们都会面临一个选择，那就是我要不要去艺考呢？艺考就是艺术联考的简称，艺考就是高考之外增加的考试，考试量增加了，自然学习量就会增加，可是呢对文化课的要求也降低了，标准一降低，看上去压力就没那么大了。那么到底怎么抉择呢？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过来人们，你觉得艺考是一条捷径吗？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
10: 哎，起晚了，
11: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

0: 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好嘞，
2: 在我这里它是捷径，
3: 我觉得艺考是条捷径。当时我学的是唱歌，那时候文化课只要310分，文化生大文大理就要450左右才上本科。艺考其实是有捷径可走的。
4: 我有一个同学吧，他是学编导的，他其实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而选择这个专业，而是因为他想以一个相对较低的分数上一所有名的大学。但是学编导吧，他没有一定的文学功底，所以他在继续深造这个专业的时候就会有一定的瓶颈。要是纯属个人爱好的话，追求这个梦想的道路还是挺好的。
5: 一开始我会觉得是一条捷径，但是后来我发现比想象中要困难。我读的是广播电视编导，当时我们不是去学校，我们是去一个专门集训的一个地方，早上要很早起来，然后晚上吃晚饭的时间我们还在练习。我的好朋友他是文化生嘛，他那个时候就很羡慕我，他就觉得我不用坐在教室里面天天背书啊什么什么的。等你自己经历了那件事情之后，你会发现还是安安静静的坐在教室读书好。如果你不是对艺术特别感兴趣，或者从小就接触艺术的话，希望有个很强的心理准备，因为你后期接触比人家从小就接触的肯定要付出的要更多。
6: 我认为艺考不是一个捷径，因为我高中同桌是体育生嘛，他每天早自习晚自习都是和我们一起上的，但是他每天还会要多抽很多时间去跑步，他都没有时间吃晚饭，都是要等到晚自习的时候去偷偷吃晚饭才可以的。所以我觉得艺考其实和文化课一样还是蛮难的。
7: 我的两个姐姐都是艺术生，我亲姐是播音的，她每天就是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的练那些口音，就那些字。表姐是画画的，早上3-5点就起来在画室里十几个小时的画，很辛苦，而且他们集训也特别偏，而且也很花钱，也不算是捷径吧。
8: 我觉得艺考的话主要是看自己兴趣爱好比较多一点吧，并不是一条捷径，因为也是一条很辛苦的道路。就像你考清华一样美的话，我们分数线也是要达到很高，跟文化生其实差不了多少。我本身也是美术生嘛，当时高考的话是非常累的，每天早上6点钟就要起床画画了，然后一直画到晚上3-4点。就是很多文化生会觉得我们就是成绩不好所以才去艺考，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那边都是基本就考清华央美的，所以是还是蛮辛苦。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回测。
2: 今天我跟一同学借钱了，一通电话我就跟他说借钱是什么原因，他就告诉我，你等会儿啊，我捡个矿泉水瓶子。各位好，我是月光族酸辣椒正好。
1: 当你出来找工作，你发现那句话确实是对的，就是年轻人的机会是无限的。当然了，同时你也会发现年轻人也是无限多的。大家好，我是珍惜现有工作的朝天椒秦瑞。哎，记得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啊，
2: 你现在有400块钱，你的前任要跟你借100块钱，然后呢你的现任要跟你借200块钱，请问你现在还有多少钱？
1: 记得吗？正好你当时的回答是这样的。
2: 我当时回答是还有400块钱和2条未读信息。
1: 没想到啊，我们聪明的听众也给我们发来了留言，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应该是
2: 还有400块钱和2个前任，
1: 或者
2: 还剩0元。现任看到前任的短信直接把手机给砸了，将钱全部拿走。
1: 而求生欲比较强的朋友会这么回答，
2: 还有0元，跟前女友说对不起，我的400块都给女友买糖吃，你不要再找我了。
1: 求生欲异常旺盛的朋友会这么回答，
2: 还有0元，因为我怎么可能会有存款，当然是有1分钱都全部给女朋友花了呀。
1: 哎呀，你说这钱这回事吧，肯定是考验人的。别说情侣之间会常常因为钱发生矛盾，就连本应该相敬如宾的朋友，两肋插刀的朋友，也常常因为谈钱出现点什么问题。要么是这样情况，
2: 兄弟啊，搁这难处借点钱花。
1: 要么就是
2: 等我们以后有钱了，我跟你说。
1: 当然了，这两种情况结果很有可能变成了
2: 这一等啊就是一辈子。
1: 所以为什么那句话很火呢？
2: 人生至少要有2次冲动，一个呢是奋不顾身的爱情，一个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是，意思就是别等啊，别等有钱，别等有时间，你赶紧享受人生去吧。
2: 我就特别向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啊，
2: 当然了，国家法定假期除外啊。
1: 我懂，多累呀，劳累的累，你看这一到法定假日，但凡跟网红2个字沾边的那人都不少，于是被大家提及最多的话就是
2: 来都来了，
1: 来都来了，跪就跪点吧，
2: 来都来了，排队排队吧，
1: 来都来了，能忍就忍，
2: 来都来了，算了算了，不计较这些，
1: 来都来了，不玩多浪费啊。对本地人来说啊，他们一般不会去本地的景点，也就是为了带外地的朋友去看一看，那本地景点没意思呀，反正啥时候都能去，至于什么时候去，那就是后半辈子。

0: 姿势了。
1: 所以千万不要问本地人哪里好玩，
0: 哎，
1: 他们的回答会让你觉得不如躺在家里睡觉好玩。
0: 你说旅行不就是这样吗？从自己待腻的地方到别人待腻的地方去，从本地人啊变成外地人那么一个过程。
1: 但即使我吐槽再厉害，我也还是想出去看看，因为如果你连看不同的风景、吃不同的美食，你这样的兴致都没有的话，那跟一条咸鱼有什么差别？
0: 就算是当咸鱼，那也要当一条见过世面之后心甘情愿去做的咸鱼啊，而不是没有能力见世面不得不去当的咸鱼啊，对不对朋友们？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昨天晚上乐悠悠和远在美国读书的老弟通了视频电话，他问，
7: 嘿，半年不见，你看老姐是不是又胖了？
8: 呦呦，没错，哼，就是好像就是圆润了一点点哈，但是这样才是最美的呀，对不对？哇
7: 哦！哎呀，听到弟弟这样一说，我竟一时语塞。当初那个揪我辫子、抢我的玩具、拿我日记本撕着玩的熊孩子，终于在他乡的历练中成熟懂事了。嗯，成熟懂事了，我弟弟好像更爱我了。那一天我们一直畅谈到深夜，直到最后我借给他2000块钱。
8: 哟哟哟哟，还是老姐最棒哦，嘿！我记得小时候给我的梨膏糖哦。
9: 只记得他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我不会忘。哎哦哎
10: 哎，你好有味。哎哦哎，
7: 你好有味。我拒绝别人一向非常生硬，之前我在公关部上班。有媒体记者想采访公司的高层，还发了采访提纲，收到的同事就去问 leader 能不能接。 leader 说，
11: 婉拒吧。
7: 同事比了个 OK 的姿势，我十分好奇，诶，婉拒是个怎么拒法呢？刚好那个记者我也认识，我就去问记者对方是怎么婉拒的呀。他给我看了聊天记录，我的同事只给他发了4个大字，
11: 婉拒了哈，
7: 婉拒了哈。你看这方法是不是又直接又委婉？
11: 还别说，乐哈缓解了气氛。
7: 对呀、啊、那不能少，婉拒乐哈。我以为我能学到婉拒小技巧呢。 Yesterday Yesterday
11: Yesterday I wanna go back to yesterday。 宝儿回来帮我买瓶可乐，要有糖的。
7: 怎么爹，我不够甜呢？
11: 你够甜的，但是不能拿来煮鸡翅啊。
7: 所以说不要跟喜欢做饭的男人谈恋爱，他的眼里只有可乐鸡翅。
11: 我是一个冷漠无情的厨师，在做饭时不要和我谈恋爱。
7: 很多男人结婚啊就怂了，说实话这很丢男人的脸，男人最起码要有尊严和面子吧。
11: 就是啊，平时在我家，我老婆敢说我一句我就敢顶她2句，她敢骂我一句我就敢顶她10句。虽然她是大声说，而我是在心里默念的，但我相信这是以柔克刚，她肯定怕得要命了。前不久加了一个群，群里非常热闹，大家都发红包，有的人发的还比较大，只有我没发。说实在的，我也抢了不少，我再不发真不好意思了。
7: 是，你这不行，你这人这样不行。
11: 哎呀，不是嘛，于是我退出来了。
1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划一根火柴，
1: 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
0: 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1: 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2: 老了吗？
1: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0: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1995年，哈林与陈庆发行了一张专辑，名为《哈林夜总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张专辑呢？说来话长。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唱片市场并不景气，这个时候庾澄庆的音乐创作也进入到了瓶颈期，他接连发表的几张专辑都不温不火。在这种情况下，生来不爱说话的庾澄庆做了一件很挑战自己的事情，那就是在1994年，他和张小燕一起呢主持了一档综艺节目，叫做《超级星期天》。其实庾澄庆当年在录音棚里是一个对细节十分挑剔的人，或许是年少轻狂的个性，或许是出身显赫家世，从小受到的严格家教。在开始主持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挑剔的主持人，主持让他磨砺了自己，知道如何圆融地去处理事物。磨砺一番之后呢，更加的讨喜，俘获了很多很多的观众的心。而节目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环节，就是改编经典的歌曲单元。这个单元的名字

字，就叫做哈林夜总会，更是让人津津乐道。这单元呢，让庾澄庆的音乐创作理念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你要知道，在当年庾澄庆是玩摇滚的，他特别不屑于去翻唱前辈的作品，但是呢，在这张专辑之后，他把在节目当中的翻唱经验集结成册，这就是1995年的哈林的翻唱专辑《哈林夜总会》。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一首歌其实也有它的体感温度，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些让你感觉停留在18度的经典音乐。这个声音的确是让人分外想念的，它叫做邝美云。1995年在发行了自己的最后一张普通话专辑之后呢，邝美云就退出了歌坛，投身商海。邝美云可以说是香港的一个励志传奇，19岁得到了港姐的亚军，从前呢住在旺角最破烂的房子里，现在就可以坐拥1元的豪宅。她没有嫁入豪门，却让自己成为了豪门，她也算是

是当年的香港小姐当中最精干的代言人。这首歌她的声音温润又舒适，会带你去到哪个久远呢？好像是在90年代的春天里的约会。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体感温度在十八度的歌，十八度是一个温柔的适宜的温度。而接下来这首歌，它的名字就叫做温柔的慈悲。2005年张震岳在上海开演唱会的时候，他说每个人都有那么几首别人不明白自己还蛮在意的歌，然后呢就唱了这一首歌温柔的慈悲。他的原唱其实是台湾乐坛中性风的鼻祖级的人物林良乐，但是呢经过南方二重唱民歌的声音的渲染之后，倒也有了别样的一番味道，有了一些民歌隽永的滋味，温柔的慈悲。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正月

有一年在一个民歌的演唱会上，有一个胖胖的中年人，他拿着话筒上来，气喘吁吁的自我介绍，哗啦啦啦，下雨啦，看到大家都在跑，这首歌叫《雨中集锦》，我就是这首歌的原作者，我叫王梦玲。王梦玲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幕后的词曲作者，在当年的台湾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校园民歌时期最红的女歌手呢是齐豫，而最红的男歌手便是王梦玲。齐豫的歌非常的空灵，而王梦玲的歌则偏向市井，因为她本来在写歌之前当年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跑遍了城市的大小巷落。1978年她参加了金韵奖，唱的正是自己写的这首歌，一举成名。这首歌叫做《木棉道》，木棉盛开的季节，那也许就是一年当中最让人舒适的18度的季节。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的是那些体感温度十八度的歌。有人曾经用十八度来形容辛晓琪的声音，因为她的声音就是恰好的温度。当年辛晓琪呢有一张专辑叫做《花时间》，这张专辑她曾经非常自信地说，首首都很精彩啊，但是当年的销售业绩呢却并不是那么的好，可以说是叫好不叫座。那个时候刚好辛晓琪和福茂唱片的合约期满，有一些心灰意冷的他想过要不然就这样算了，当会自己的钢琴和声乐的老师不一样，小日子也过得挺滋润的嘛。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花时间的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翻唱自英国女歌手的歌，名字叫做《自私》。这首歌呢恰好被某一天上班途中在车里听广播的李宗盛听到了，他马上去了最近的音响店，然后把这张专辑买过来整整听了三遍，并且他说这是他一年当中听到的最好的专辑。几经周折，李宗盛终于联系到了辛晓琪，并且和他见面。他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问他，你觉得你唱得好不好？辛晓琪答，我觉得还可以。全滚石的人都反对签这个大龄未红的女歌手，但是李宗盛和滚石的老板段中谈非常的坚持，所以呢这个还可以的辛晓琪就这样加入了滚石的大家庭，成为了滚石日后最卖座的女歌手之一。来听听这首歌为她带来幸运的歌《自私》。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它源自1981年。这首歌是从现在来看啊，它的作词作曲还有编曲和演唱都是非常非常的不能重复也不能够重来的一个组合，罗大佑填词包办作曲，陈志远的编曲。这首歌的原唱呢是苏芮，其实张艾嘉在同年的专辑当中也唱过这首歌，只不过呢他那一版的歌词比苏芮的版本要少了一段，那是因为罗大佑当年婉拒了搭错车的电影的专辑的制作，所以呢才奉献了一段歌词，加上了那段歌词就是我们听到的苏芮的版本。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在凌晨四点空荡的街子课堂，不需要任何人再把它当作焦点，它小心翼翼地躲避着那条路灯，浑身的酒气在黑夜伴随脚步声，它手机一直在响。

不醉他，但是为了那些诱惑，他明白只有中的脆弱才会有收获，他可以想假装懂最油腻的幽默。

人唤醒，所以他能忍耐一般女孩受不了的声音。他回不了头，从他第一次上船，他不想再去面对还不完的账单。他喜欢待在浴室让水冲刷着身体，也只有那一刻他好像变得干净。他时常怀念对那个初恋的专一，最后的单纯还是白。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节后的身材管理该做些什么，大家在这个假期能够吃好喝好，当然还能够保持好身材，而且这个东西是积少成多的，你不自觉的就胖了。
2: 我跟你说啊，这两天我相信很多朋友家庭的早餐都变成了月饼，就是每日一个小月饼，你知道这个月饼的热量有多高吗？
1: 对
2: 啊，而且就是一吃起来你就炫不停，非常可怕的，
1: 因为甜食嘛，
2: 真的很可怕，而且它油脂含量也很高。
1: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当然，除了我跟丹丹之外，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是从事体育行业很多年的我们的专业的健身教练云鹤，欢迎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鹤。
2: 对，我们其实从这个锻炼一方面讲，其实更加的，我们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吃方面应该去怎么注意一些。
1: 是，
2: 对，是
1: 啊，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吧。这个兰心说了，请问教练，我想平时都是坚持跑步，那怎么能够避免损伤膝盖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保护啊？包括比如说运动强度啊、保护措施啊、热身运动等等方面，包括像跳绳这样的运动会，伤害这个膝盖，可以代替跑步吗？
3: 其实这个的话，你就要首先对自己很了解。首先，你做运动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啊？那你知道了目的，你就有一些方法去实现你这个目的，对不对？然后，那如果你是减脂的话，那你比如说你的心率的区间是多少？然后你要用卡式的公式呢，把你的一个心率区间算出来，根据你的心率表进行一个运动，这样的话就不会超负荷，而且同时能达到更有效的一个目的。然后呢，同时那如何不会受伤呢？在运动当中啊，就是最简单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做好热身，而且特别是天气现在慢慢转凉，天气慢慢转凉之后呢，那你会发现你运动的时候，身体会有一些紧。那你这时候你关节呀，然后以及你自己的心率的变化呀，都会去要做好暖身。这样的话你在跑步的时候也是不会受伤的。还有一个就是在过程当中，在跑步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都是一样的热身，一样的跑步，但是我为什么会有一些膝盖的损伤呢？那是因为你跑姿的不对。那你比如说你的跑姿要讲究哪些东西？那这个的话，你就可以去请教一些专门的一些教练。你比如说像我的话，在直播间里面只能告诉你一些皮毛，但是你最重要的还是要到面前让教练手把手的教你，你才能去理解到。
1: 是，
3: 所以在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训练后。那在你们的跑步训练后呢，你也要做一个充分的拉伸，让你的肌肉得到一些缓解和放松。这样的话你才是对你这次训练做到一个好的一个准备。对，
1: 才能尽可能的降低这个
3: 运动风险。
1: 那其实刚刚聊到了这个在运动前，不管做什么运动前都要进行热身。
3: 对，是的。
1: 那怎么才算就是我热身
2: 比较充分了、
1: 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3: 其实这些大家都是有一些困惑的。我给你们一个就是评估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在运动之前呢，你会比如说做一个楼梯的一些走步练习，比如说做一些小步跑啊这种的练习，你同时你会这时你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叫做呼吸浴。你比如说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可以很轻松的身体微微发热的情况下，这时候是达到10分钟左右才叫热身完毕。
1: 就是其实在热身这项这个活动这整个的时间

0: 一定要达到十分钟左右才算是热身
1: 完毕。还有就是你在运动当中呢，你不要运动过猛。你比如说你在运动热身当中，你可以正常的交流、正常的沟通，然后以及身体是很舒服的，身体微微发汗，这几个特点就可以了。
2: 对，我就记得我那会儿教练跟我说，他说你要是还能边在热身边跟我说话，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
1: 呼吸欲，
2: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
2: 跟我聊
0: 的，对，有的时候这个有些朋友哎特别认真，热身的时候就特别卖力，发现热完身自己没劲儿了，
1: 是
0: 体力消耗完了，
1: 跑不动了，
2: 可以休息了，
0: 是
1: 可以休息了。
0: 对，所以说一定要掌握好一个度，掌握好一个量，但是也别就是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就上来就比如说拉了两下。就开始高强度的运动了，跑步了，其实这个也是不太好的，
1: 那是对自己的不太负责任。
0: 是，对
2: 对
0: 对，他总觉得我有这个动作，我就是热身完毕了，但其实不是啊，至少要在十分钟左右，十分钟以上，十到十五分钟。
1: 对对对，
0: 哎，这个时间区间，
2: 对啊，还有这个特梅普说，就刚才说这个心率表什么的，就从来没有注意过，所以想问一下，就是很多这个喜欢运动的朋友啊，有一部分是装备党，
0: 是，
2: 就是我要在运动之前，我先把我的装备配齐，把什么运动手环什么全都买好，那也有一部分朋友就觉得没所谓。反正我就该怎么运动怎么运动，有什么运动是一定要配好的装备吗？包括像运动手环呀，好一些的运动鞋呀，这些是有必要的吗？
1: 其实是有必要的。就是好的一个运动的鞋呢，你比如说它会对你的减震啊以及跑姿的一些矫正是非常好的。你比如说鞋底的硬度啊，然后以及鞋的刻度啊，都是有一些要求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那说到心率啊，那你比如说你一个什么样的心率才能达到你一样的效果，那你通过什么来观察呢？那就是你的心率表呀，对不对？你有一个更准确更科学的运动才是对你最好的一个方式啊。那你比如说，那你要了解自己的就是目标心率，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你的目的是什么？
2: 对，
1: 对不对？是练习心肺啊，还是增加你的减脂啊等等这些效果？不同的目标也是有不同的区间值的。
2: 是的，
1: 对对对。所以的话，你就首先你要知道自己的目标
0: 需求。
1: 需求
0: 就是做运动是为了做什么？
1: 对对对，为了做什么你再
0: 是啊，就可以做一些更精细化的管理。那比如说刚刚说到的，比如我想就是提高心肺，那我心率控制在一个什么区间？
1: 什么区间？
0: 大家可以选择去这个进行，就是其实就是拿那个手环、手表去监测一下。
1: 其实这个的话，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公式。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公式都是公认的，就是卡式公式嘛。你就用220减年龄，然后再减去你的静态的心率。什么是静态心率呢？
0: 就是平时坐着
1: 不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起来睁开眼睛不动，摸着你的心率一分钟啊，那是你的静态心率。然后呢再乘以你的运动强度。运动强度呢就是你比如说50%到60%之间是我们的热身，60左右呢是我们的一个减脂最好的。然后那70呢可能是你的是你的心肺练习，然后你因为那时候消耗的主要是你的糖原，然后再往高那可能就是你的一个无氧练习。对，那你这种不同的区域值乘以再加上你的静态心率，就等于你的一个目标心率了。
0: 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测一下这个卡式公式。
1: 对，
2: 大家在网上应该也是能搜到的。
1: 是的，
2: 可以的，
1: 可以的，
2: 是
1: 的。
2: 大家如果啊，我们如果真的是准备进入到比较规律的运动了，还是建议大家去配备一个，也不用很贵啊，就最基础的这种心这个手环就可以。
0: 是。
2: 然后呢，按照卡式公式先去算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然后再合理的去选择相应的运动啊，这是我们的教练给大家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建议。
0: 没错。
2: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就有朋友在说是这个节日还是不要饮酒了啊，就感觉就又伤身体，可能又对这个身体不是很好。绿野仙踪说了，我就没有什么身材焦虑，过了一个夏天瘦5斤啊，好不容易体重达标，我才90斤，这下又回落了。哎，真的，你看就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就是胖的人他就减不下来，瘦的人增不上去，真的是。
1: 真的是。
2: 还有朋友在说这个按时起床，然后按时睡觉，不暴饮暴食，每天坚持走路走上1万步，其实也是可以去锻炼的。
0: 就是还是那句话，只要先动起来，这个其实就是达到了锻炼的目的。
2: 对，晨曦说了，采用多样少量、细嚼慢咽的饮食方式，也是身材管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好，就来到了我们吃的部分。
0: 对，我们得说一说吃了，不能光动啊，还得讲究在吃上。
1: 吃的话呢，今天我给大家也是总结了几点。然后呢，最终呢，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还是一个减肥定律的这一个关系。 就是你的摄入和你的消耗是不是成正比的，对不对？你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你就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
2: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在这里面，我给大家总结了五点。那你比如说你吃的时候，首先，第一点就是你吃的时候。

0: 饮食要均衡，然后同时呢，你要保证七分饱。
1: 啊，不能吃太饱。
0: 对，不能吃太饱。嗯、然后也以及你的油腻的啊一些这种食物啊，也尽量的少吃一些，不然的话你的热量过高，那你每天呢，你比如说，那你消耗的就没有你自己的那个热量高啊，那你这样的就等于你会胖起来，
1: 嗯，
0: 是吧？
1: 就是没有热量缺口，
0: 对对对，
1: 反而有那个热量的那个负值了。
0: 对对对，是的。你就像那你现在食物的选择，你也会发现现在很多的油炸的呀，然后之后以及
1: 高甜的
0: 呀，这种高糖啊、高碳的这种东西，都是建议你们控制量，少吃。
2: 对，
0: 你比如说你要特别啊，你第二点呢，你就可以多吃一些水果蔬菜了。
2: 嗯
0: 啊，对，你把你平常的一些的零食啊啊管住，不要去吃一些，你比如说零食一吃起来，那你就没时间了，
2: 没完那个东西。
0: 对，没完
1: 这个东西，就是吃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0: 对，
1: 哎，就
0: 是
1: 打开一包
2: 一
1: 会儿就没了。
2: 吃，
0: 对。
1: 但是真的有朋友是那种，就是我控制量，
0: 嗯、
1: 哎，我能吃两口，
0: 那
1: 就放下了。
0: 非
1: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
2: 不
1: 是一般人，
0: 不是一般人，真不是一般人，我们都控制不了。
1: 对对对，
0: 嗯、你像就是平常家里聚会，你像特别是过中秋，大家都在聚在一起，然后小茶几上摆了一些坚果啊等等这些食物，我建议你可以适量的吃，不要吃过度，但是呢，嗯、最好是不要摆，为什么？因为你
1: 看不见
0: 了，你看不见，你聊天当中你会吃到很多的这种热量炸弹，对不对？
1: 是。
0: 那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换成一些水果、
2: 嗯、
0: 蔬菜，然后你比如说，你像还是什么建议？为什么要吃水果？水果属于这种单糖，单糖的一些东西呢，它对于你的一些热量呢会控制的低一点。但是你要吃一些油脂啊、
1: 嗯、
0: 高的食物，像坚果之类的，那你就长胖太容易了，
1: 嗯、
0: 太快。
2: 对，是。
1: 那说到这个水果，是不是就是很多朋友说我运动健身，那些比如说就是它真的糖分很高的水果，是不是也要避免？嗯
0: 其实是要避免的
1: 啊、嗯。就比如说夏天，很多朋友觉得，哎，我吃半个西瓜，哎，这感觉就没什么热量，但其实这个含糖量还是挺高的。
0: 含糖量是挺高的呀，
1: 嗯、
0: 因为在这里的话，就是你会发现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吃水果，你会发现有的人运动后会吃香蕉。
2: 对
0: 啊，同样是水果，为什么我们香蕉可以吃啊？为什么？就是以下呢，就是有几点，就是第一个，香蕉里面还有很多的，就是丰富的维生素啊，以及营养物质，
1: 嗯
0: 啊，这些东西呢，它对于你个人来说的话，就是，是在运动后给你提供一些能量的补充啊，
2: 嗯，
1: 快速补充能量，
0: 对，快速补充能量的一些作用，
1: 嗯，
0: 它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它可以消除你的一些运动疲劳。对，因为它属于单糖，它可以很快的进入你的身体，
2: 嗯，
0: 让你的状态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是这样的。
2: 嗯，
0: 对。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节后的身材管理该做些什么。
2: 你看有朋友说这个七分饱不吃高热，多吃水果蔬菜，这还用说吗？我跟你说，我们每一期请这样的教练或者请营养专家都会说同样的话题，但是真的大家做不到。
1: 对，
3: 是的
2: 啊，我说实话，就包括
1: 控制不住，
2: 你控制不了。
1: 是，
2: 就是你看我们如果一块去聚餐也好，或者像这样的节假日也好，几乎大家都坐到一块，我真的不能保证大家等丰富的摄入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有主食疯狂的吃主食，或者大家去吃火锅，什么吃很多油炸的东西，然后水果、葡萄，恨不得一吃吃一串啊。所以话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想要自控不容易哈。
1: 是，而且尤其是到了这样的这种节日期间，
3: 对对，节日
1: 大家会有一些比如聚会啊、线下啊，
3: 对对对，
1: 就你总觉得，比如说没有水果、没有零食，就不叫聚会了，
2: 对，
1: 你们就像开会，大家坐在那开始聊天了。
3: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是身不由己啊，有的时候就不自觉的就吃多了。
2: 对，所以我觉得偶尔啊，我们吃这么一次也不用太紧张啊，就因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他就会造成一个心理负担。
1: 对
2: 啊，我多吃一口，我心理压力就特别大，就感觉今天我又做了什么很错的事情。不用这样，但是呢，还是要大家就是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尽量注意一点。
3: 对，
2: 在节假日朋友聚餐的时候，我们就不扫兴了啊，偶尔吃这么一顿其实也不会怎么样。
3: 可
2: 以。但是我们就想问一下哈，就是包括有刚朋友在问我运动后应该怎么办呢？刚我们说了，运动前一个小时尽量不要摄入太多的东西，因为你运动可能会造成负担。那我运动后是不是可以马上出去吃饭呢？吃完了是不是会更胖呢？
3: 运动后的话，我建议你还是要休息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再去进食，因为你在运动后的话，你的不管是心率啊，以及你的血液的流速啊，就说一些大白话嘛，让大家能听懂，这些都会加快，就是造成胃部，如果你在这个时间内去进行饮食，那你胃部缺血血，那你可能就是蠕动消化肠胃上的功能会得到一些障碍，那你这样的话对不对，得不偿失，还是要休息一下的，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2: 半个小时之后再去正常吃早餐或者是什么就是可以
3: 的。对
2: 的，
3: 对的，是的。
2: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身边也有在健身的朋友跟我说他们过午不食。

0: 啊，什么叫过午不食？就基本上到了晚上这个四五点之后，就不要再吃任何东西了。
1: 嗯，
0: 说这样的话就能稍微瘦一点，或者不胖。
2: 有这个说法吗？
0: 对。
1: 怎么说呢，就是人体在晚上的时候呢，那你可能就是身体的恢复啊过程，你没有了消耗，没有了运动，它就堆积热量。所以的话晚上的时候建议你在六点之后吃完了就不要再加餐了，就不要多吃。
0: 夜宵，马无夜逃不肥啊，朋友们。
2: 对，
1: 对的，对的，是这样。
2: 就是尽量还是按照一个正常的时间表去吃东西。
1: 对、
2: 啊，
1: 就是按时吃嘛，不要想吃就吃啊、
2: 嗯、
1: 就可以了。
2: 对，然后这又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熬夜的这个问题。
1: 哦、
2: 就比如说你七点钟、
1: 嗯、
2: 对吧？六点吃完饭了之后、
1: 嗯，
2: 你如果后面还有工作或者有其他的活动，你熬夜熬到十二点，
1: 嗯，
2: 那你自然就饿了，
1: 对
2: 啊、就会忍不住。
1: 那是精神的消耗。
2: 对，
1: 精神的消耗。
2: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早点睡，十点趁自己饿之前就赶紧躺下。
1: 对，这是解决最好办法，
2: 欺骗自己、啊、
1: 这是最好的办法。
0: 在梦里什么都有，
1: 在梦里什么都对对是的。
0: 然后每天早上还能被肚子给叫醒、
2: 嗯、
0: 这也行啊，
1: 真的是。
0: 哎，那C说到这儿哈、啊、就有很多朋友在问、嗯、就是因为我们都说健身啊就一定要高蛋白的摄入啊，然后就比如说这种少吃这种精细的碳水啊、
1: 嗯、
0: 多吃粗粮啊什么的，但是我说实话那个鸡胸肉啊它是真的
1: 难
0: 吃。难
1: 吃啊。
0: 然后我身边的健身教练啊他也有把那个鸡胸肉打碎，然后
1: 丝儿喝了，
0: 我看见他喝，我坐在旁边想哭。对，那是不是我们普通人也真的要这么严格要求自己呢？
1: 其实不用的，
0: 嗯，
1: 其实每人啊，每天身体的每千克只需要补充1.4克蛋白左右就够了。
0: 嗯、
1: 那你比如说一天你吃两个鸡蛋。蛋清就够了、
2: 嗯、
1: 你不需要非得喝我们的特别多的那一些蛋白质。
0: 嗯，
1: 蛋白质它主要的功能也就是促进肌肉的合成、
0: 嗯、
1: 那你比如说你在做高强度大阻力训练的时候，你想让自己的维度变大啊，那你就去做这件事情。
0: 嗯，
1: 那现在的产品不就是卖一些蛋白粉啊之类这种东西，那主要功能就是这个，你不愿意吃鸡蛋、
0: 嗯、
1: 不愿意吃别的，那我直接给你摄入进来，就是这个功能、
2: 嗯
0: 哦。那如果我本身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其实也没有必要说是我
1: 要
0: 喝蛋白粉什么的，
1: 没必要，
2: 反而还会增加自己的身体的负担。
1: 对，还有一个不好的点就是，你如果你要是运动量达不到，那你要喝了蛋白粉，我跟你说，你会散发出一种很迷人的味道。
0: 哦，
1: 啊、对
0: 、哎。那说到这儿哈，就是我们又再问一个问题了啊，就网上你能看到各种五花八门的减肥法，都跟饮食相关，
1: 嗯，
0: 什么就是什么七天什么什么什么黄瓜黑咖减肥法。
1: 哦，这个，
0: 然后什么多少天辟谷还是什么的减肥法，
1: 嗯嗯，
0: 还有就是我这两天就是只吃这个东西，或者我什么都不吃，然后也能快速的减肥，这些东西都靠谱吗？
1: 我现在就想奉劝一句，大家仙女们，你可以着陆了，
0: 不可以，
1: 脚踏实地吧。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啊，饮食和你运动的消耗那是不一样的呀，饮食会
2: 制住。但是你刚刚说的，比如说就节食减肥，就像教练刚刚说的，就很容易反弹，因为大家心里就是。我已经这么努力了、哎、
0: 啊！
2: 我饿了自己这么久了，哎，我瘦下来，我得奖励自己。
1: 对，
2: 一吃就会反弹。你会看到很多节食减肥的朋友，就是如果不加入力量训练或者有氧训练，就平时运动训练的话，
1: 哦、
2: 真的会是反弹的特别快。
1: 还有
2: 忽胖忽快，
1: 对对，
2: 像气球。
1: 还有一点就是，你比如说像一些肥胖人群，
0: 嗯，
1: 肥胖人群，你发现他会通过节食的减肥，你会发现有一点，他肥胖出来的那个肉是回不去的。
0: 哦、
1: oh. ，他就会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啤酒肚比较大的，但是你突然间减肥之后，你会发现他的肉是可以拽到外边
2: 的
1: 、oh. 是这样
0: 松的那种。
1: 这种呢，就是说你通过节食减肥以及你没有做抗阻力训练造成的，你的皮肤就不会紧致。Oh.不会有弹性、
2: 嗯、
1: 对
2: 对
1: 对, 对是这样。
2: 所以说刚刚有位朋友也说了，就是如果只做有氧训练
1: 也是不行，
2: 对，也是不行的，会加速你的衰老，
1: 对对对，
2: 因为你的皮就感觉松了，
1: 对啊、
2: 嗯、
1: 你的皮肤也是会氧化的呀、
2: 嗯、
1: 对吧，你氧化掉了之后，那你皮肤的紧致感和你自己的这种状态就是不一样的，
2: 是
0: 是
2: 是，所以说还是要结合起来、
0: 哎、
1: 对，结合起来
0: 没错。哎，那还想问一下哈，就是你看、嗯、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包括其实我也有这样的疑问，我发现节食减肥它就是瘦得快啊，但当然我们不是不提倡这个事情、
1: 嗯、
0: 你在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好像掉秤很慢、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你运动完了你的体重甚至比之前还高了，
1: 嗯，
0: 但是穿衣服很明显，然后它好像维度变小了、
1: 嗯、
0: 这个是正常的吗？
1: 正常的呀，那你首先那你就 要理解一块肌肉和一块肥肉的区别。
0: 对，
1: 一块肥肉的面积体积和你的一块瘦肉的体积面积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那你比如说，那你在运动当中你会发现

0: 自己的体重反而增加了，但是维度是小了，而且看着立体了、嗯、那是因为你的肌肉增长。那如果你在运动当中控是脂肪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你这样的话穿衣服就很显哎。
1: 嗯，
0: 对对对，
1: 是啊。那我们再回答一下这个听众的问题啊。9318说了，那在运动上对于喝水有要求吗？那除了吃喝其实也很重要，
0: 喝很重要呀。
1: 嗯，
0: 但是你在运动当中每天不提倡2毫升的那个水嘛，因为人体水分是很重要的，你在运动当中你就会代谢出去排汗啊很多。但是你在运动中记住，运动的时候适量的饮水，不要大口的喝水。大口的喝水的话反而给你的身体会带来一些不便。你比如说你在运动的时候会呛到啊，对不对？平常我们给会员的一些建议的话都是适量的少抿一口，解了你的渴就可以了。
1: 嗯
0: 啊，你继续去做运动就 OK 了。课后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去补充一点水。
1: 嗯，
0: 对，是这样。
2: 不要动着动着、嗯、然后特别渴，拿着那个水杯、
0: 啊、一起闷下去了，那你麻烦了。
1: 但其实那样的喝水的方式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喝完之后，对，就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嗯、就是我觉得我这个这因为出汗啊，水分流失太快了、
0: 对对，
1: 所以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0: 嗯、
1: 但如果你大口补水的话，我觉得它会在胃里，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就它有一种在胃里晃的感觉。
0: 是的，
2: 肚子会疼。
0: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有的人会担心，就是哎，我运动了出了那么多水，然后之后我再不补水，我的皮肤会不会干燥啊等等这些问题。你放心，不会的。
2: 嗯，
0: 只有你做了长时间而且大强度的有氧训练之后、嗯、啊，你会出现这种皮肤氧化呀这种问题。
2: 嗯，
0: 对，一般团操教练会有。
2: 对
0: 对对对，是的。
2: 我们再会问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关于这个补剂的问题、
0: 嗯、
2: 有朋友他是因为想要提高自己的运动状态、
0: 嗯、
2: 或者想要自己瘦得更快、
0: 嗯、
2: 他会相信一些，你看我喝点这个茶，吃点那个什么健身的什么什么什么营养品、哦、我就能瘦得更快，这些东西是靠谱的吗？
0: 其实这个东西分啊、
2: 嗯、
0: 你比如说那有些茶是可以喝的，为什么？它有刮脂的作用啊。
2: 对
0: 对啊，各有各的作用。但是我建议呢，补剂还是适量的，适量的去补充，因为你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身体到底缺些哪些元素在里面的话，那你相应的知道之后你再补是没问题的、
2: 嗯、
0: 但是你不要盲目的去补。
1: 对
0: 对对，是补是没问题、嗯、但是
1: 不要说身边的人啊、哎、运动的人都吃这个，那我也吃。
0: 对，
1: 也不
0: 要跟风啊。
1: 对，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上了岁数的这个年龄稍大一些的朋友、
0: 嗯、
1: 对吧，那适当的进行一个钙质的补充。
0: 钙质的补充 啊, 啊，对对对，是的。
1: 对，就是
0: 这样是可以的。
1: 对，根据自身的
0: 情况
1: 还是。
2: 嗯、对，你看这个纳金我心说了，我从200减到145，我跟体重要死磕。
0: 哇塞、
2: 还有
1: 真的是
2: 对，
1: 很厉害啊。
2: 还有绿叶仙踪说，我觉得我是自己不经意间的自律，低糖低盐低脂，哎，我本来就喜欢这样吃，原来这样更健康呢。
1: 嗯、
2: 对，
0: 是的。
2: 非常感谢今天和云鹤教练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我觉得很干货的事情。
1: 没错、
2: 包括我觉得也能听得出来大家真的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
1: 是啊、
2: 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健康去在乎，开始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有活力，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节目想去倡导的事情。
1: 没错，
2: 就是减肥这个事情也要循序渐进、
1: 嗯、
2: 也不是说就是瘦就是好看，我有个什么小鸟腿啊，
0: 对，
2: 我 A4 腰啊就是好看，不是这样的啊，就
1: 是
2: 什么样都有美，健康就够了。
1: 对，我们更重要
0: 的健康才是最美
1: 的。对，运动就是为了是让身体更健康。而且今天我们也说的是这个身材管理嘛，对吧，它是、
0: 嗯，
1: 维持到一个健康的合适的度就可以，而且不一定非得是节日前后。那身材管理其实是一个对日常的一个工作，
0: 持久战。
1: 而且大家呢也非常有这样的意识。
2: 嗯，那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1: 没错，感谢大家的陪伴，
2: 我们下期再见啦，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0: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2: 洞见人生，
7: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8: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9: 这一次
10: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1: 我是主持人张帆，节目里我们听到的是经典电影《刘宝的故事》的录音剪辑。据说在这部电影开拍之前修改剧本的时候，导演王平就着手去寻找二妹子的扮演者，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后来黄宗江和胡石岩把歌剧演员陶玉玲推荐给了他。第一次见面，导演王平有些失望，由于陶玉玲当时巡回演出过度疲劳，眼睛肿了个大包，脸也有些肿得变形。但正是这次见面，导演王平认为对方不那么美，但气质不错。对比候选人的样片之后，王平倾向于陶玉玲，他认为陶玉玲的气质更加接近故事里的农村姑娘。影片里的另一位，也就是男主人公李进，导演觉得这个人物是江南小伙子，要秀气一些，有知识分子的味道。于是他选择了当时还在南京军区文工团当舞蹈演员的李进。就这样，影片里最为重要的两位主角终于定了下来。下面让我们一起听一听电影《刘宝的故事》录音剪辑的第二部分。
12: 他能参军最好，不能也不要紧，等抗战胜利以后，上级要我留在部队里，我就请一趟假把他接回去。他很能干，栽秧薅草他都会。我妈临死的时候就要我找一个像他这样的。

0: 你已经和他讲定了吗？
1: 没有，讲了也不作数的。保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牺牲了，不是害了他。再说老乡们当中怕行不通呢。
0: 是啊，老百姓还有封建的头脑，这里又是新区，老百姓会反对我们的。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呢？那还能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1: 指导员，在你面前我也想这种事情要不得，可是我一回去，我住在他家里实在不安心。
0: 好吧，我和连长研究一下吧。

0: 哎，来了。
1: 小远，吃好了没有？
2: 好了。
3: 你是指导员吗？
1: 是啊。
3: 你顶好。
4: 我怎么顶好的？
3: 副班长告诉我的。你跟他们顶好，打仗真勇敢。
5: 牛牛，不要闹。

0: 赵岩要办公呢。
1: 哦，老大爷，我们四班住在这儿，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吗？
0: 哪里的话，同志们帮我修房子、割麦、种地。
1: 好、哦，老大爷种多少地啊？
0: 五亩多点。
1: 是自己的吗？
0: 哎，早押给老掌柜家了，还给老掌柜帮帮零工。
1: 是这个庄上的王掌柜的？
0: 是啊。
1: 不是说出去了吗？上哪儿去了？
0: 说不上啊。
1: 这个人怎么样？
0: 行行啊，牛牛。哎，这孩子又不知跑哪儿去了。啊，连长。
2: 哎，老大爷。哎，怎么回事？
3: 嗨，是老头，胆小怕事，想跟他了解一下汪掌柜的情况，他不敢谈。
2: 慢慢来啊。
4: 指导员，你们住在这儿还走不走啊？
1: 走不走？我知道是知道，就是不跟你讲。
4: 给我讲，给我讲。
1: 小侦查员，你先告诉我，谁叫你来问的？我再告诉你走不走。
4: 不，你先告诉我走不走，我再告诉你谁叫我来问的。
1: 你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到是谁问的。
4: 你就是猜不到。
1: 我猜到了怎么办？
4: 你猜不到怎么办？
1: 让你打十下手心，我要是猜到呢？好，不打你，就刮你三个小鼻子吧，轻轻的。
4: 你要是猜不到，就刮你三个大鼻子。
1: 好，我猜了，是你爹的叫你。
4: 三个大鼻子，三个大鼻子。
1: 那谁叫你来问的？
4: 我二姐，她还叫我问你们新四军娶亲不娶亲，后来她又不叫我问了。
1: 告诉你，我们走不走，要听上级的命令。叫走就走，叫留这儿就留这儿。娶亲，现在是不行的。我们是新四军。要打日本鬼子，你说日本鬼子和伪军有多坏呀、啊、
4: 哼，我恨你。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啊，老大爷，别难过了，回去歇着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1: 我想出了什么事啊，这样惊天动地的，难道是李靖闯了祸吗？不会的，李靖对我从来不说谎。那么又是什么事呢？
0: 老大爷，老大爷，
2: 爹出门去了。
0: 上哪去了？
2: 给掌柜家栽秧去了。
0: 怎么回事啊？奇怪，不知这家出了什么事情。

0: 吃过饭，到小桥东边去，他等你，有要紧的话跟你说。你要去啊，听到了，可不要跟旁人说啊。
1: 小牛，我不去。
0: 你去，去吧。
1: 我不去。

0: 什么事这么晚了？
1: 我有事。
0: 到底有什么事？班长，你快看看去吧，副班长他们。
2: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电影《刘宝的故事》录音剪辑的第二部分。有影评人评价说，这部电影是首开革命抒情诗风格先河的亲历之作，艺术上十分成熟，而女主人公

爱是流转的，前面有个不和你说话反复拉扯你的人，上天就会还你一个大小事都和你说你不用很厉害就很爱你的人呢。

0: 瞬间。
1: 要在妈妈做好饭的时候说太好吃了，要在朋友分享新买的衣服时候说太好看了，要在男女朋友辛苦打扫完家里时候说你太棒了。夸奖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爱和感谢，不要理所当然，不要闭口不言，一定要尊重别人的爱意，并及时表达，谢谢你爱我，我也爱你呀。

0: 人类都好像喜欢鲜花，喜欢浪漫的话，喜欢深情的拥抱，喜欢一切细碎的仪式感。就像有句话说，形式主义不怎么棒，但总比懒得走过场好得多了。
1: 写收拾后失望在半空想象，你的离开也算不上什么。

0: 只在今夜。
1: 说到水木年华，你会在最早时期李健沉静忧郁的嗓音中感受到冷艳华美的气质，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感受到往事追忆扑面而来。后来李健离队之后，增添的队员缪杰跟姚勇让水木年华的音乐风格也更加多元化。新成员缪杰出色的高音，还有姚勇个性的吉他，充实着卢庚戌更新的音乐理念。而卢庚戌自己本身的嗓音，也在追求着技巧融合情感的变化。

0: 我们都是这样的，喜欢谁就黏着谁，看到一件好玩的东西，正在单曲循环的音乐，都想迫不及待地分享给对方，希望对方的世界里不经意的处处都有一些我们一点点影子。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实际上某日发现你

0: 仔你乖乖快快吹
1: 春晚，
0: 每个个赞你乖，欢乐嘅时光
1: 特别快。
0: 又是时候同大家讲。

出道的时候，唱片公司把王若琳是包装成台湾地区的诺拉琼斯，中国的小野丽莎。久而久之，她的定位只是一个重新演绎各种经典金曲的古董留声机。很多人误认为她有一颗老灵魂，这其实是王若琳自己非常抗拒的。有一次，当王若琳在一场音乐节上开心蹦跳地唱完专辑中的几首歌之后，台下有人喊起迷宫迷宫，王若琳直言不逊地说了一句，那是我最讨厌的歌，然后头也不回地退场了。

说到华语乐坛的团队组合，不少人都会想起苏打绿，最早以校园乐团成立，参加校园比赛获奖无数。2003年确立了由吴青峰、史俊威、谢欣怡、龚玉琪、刘家凯还有何景阳组成的六人团体，后来一年呢签约了林伟哲音乐社，正式成为了一支独立乐团。从这开始，他们在音乐圈里崭露头角。

人的人生当中多多少少都有这些回忆，也希望这一段回忆一直持续到你的现在。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从2007年开始，筷子兄弟就以恶搞夸张的风格惊艳出道。之后，他们尝试了亲情、梦想各种各样不同的风格，但那份对人生的豁达和对梦想的执着却从未改变。当然，他们也将那份执着传递给了追梦路上的人们。

心动的感觉可能是坐过山车之前的感觉，可能是40度天气喝着冰可乐的感觉，可能是大型考试查询成绩的感觉，也可能是音乐迷人的酒吧看你微醺的感觉，还有可能落日余晖照亮黄昏的感觉。这些感觉加在一起都是遇见你那一刻的感觉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人生啊，有很多猝不及防的相遇，都像是蓄谋已久的离散，运气都用来相遇了，陪伴就成为了奢侈。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零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当前温度零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我是主持人徐可，欢迎各位。首先啊，我们先介绍啊，我们的小婉老师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大家网上一个很火的概念叫什么，叫易瘦体质。
2: 对，
1: 到底什么是易瘦体质哈、啊、很多人这个都可能有点误区，说哎，我是不是喝水胖，或者什么塞牙缝都胖，或者我没吃怎么还一直都胖，就是大家说我怎么喝个凉水好像都长胖。
2: 对，大家关心的这个话题其实怎么减，
1: 啊，
2: 对，然后真的有人是喝水都胖，
1: 啊，
2: 是真的，
1: 哦，真的是。
2: 我们今天就会聊到它。
1: 嗯，
2: 我们讲易瘦体质，其实首先要看我们怎么把自己发展成了易胖体质，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易瘦体质，再来看看为什么喝怎么办。
1: 好，那今天呢，我觉得特别好啊，因为小婉老师也有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啊，跟我们从科学的方面、科学角度啊，喝水都
2: 流行的就是好的哈，或者是某种
1: 对。
2: 什么节食法或者什么断食法，我们今天要一起带大家避坑，
1: 没错，
2: 好多好多坑。
1: 对，太多坑了。那我自己也是边听边学习啊。那小婉老师来先跟我们先说说吧，什么是这个，到底什么，有没有易瘦体质这种。
2: 有易瘦体质。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我们怎么一步步的发展成为了喝水都胖这么一个状况的。第一个呢，我们回顾一下哈，这么多年其实减肥这个话题是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了，从人类对做的更多动的更少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关注到肥胖和疾病的这个关系，然后我们希望自己变得更健康更美，就开始有减肥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了。
1: 嗯，
2: 但是我们回忆一下哈，你看我做健身我做教练已经27年，马上就30年了哈。
1: 嗯，
2: 一不小心透露了我的这个年龄
1: 工龄啊，
2: 工龄。对，所以在这个里边我真的建立了太，就是见证了太多，经历了太多。
1: 太多啊，
2: 对，你看我的妈妈们，我们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哈，我的一位胖胖的会员啊，他来到我这儿的时候已经160斤了，
1: 啊，
2: 但是他会特别有经验的跟你说，无论什么，过去所有的你在这个市场上、市面上看到的所有的减肥的方法，我全部都试验过。
1: 哎呦，他真是这个
2: 特别有资历了。你看，饮食的节食，各种断食法，
1: 啊，这

0: 这之前特别火，就是
1: 对，然
0: 说
1: 后对，然后各种现在也火呀，现在各种解释法呀，
0: 各种
1: 对，然后各种美容仪器的啊，然后针灸手法的
0: 哎呦，他
1: 然
0: 这真是
1: 后各
0: 逐
1: 种
0: 步深入。
1: 训练减肥营，他全部参加过啊。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不是跟我说啊，他是教育旁边的小姑娘，就是想减肥的小姑娘的时候，告诉她说："你任何一种市面上你看到过，我都经历过，但是你看看我现在。"他现在是160斤，他一米不到啊，1.6米左右。
0: 哦，跟身高对，因为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160听着好像
1: 也还可以哈。
0: 对，但是
1: 女性
0: 对，但是跟身高什么，大家去联想一下啊，确实。
1: 关键在于他还出现了血压、血糖的问题，
0: 这是最担心的。
1: 对，是的。那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呢，少不了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手段。大家一想到我要减，第一个就是少吃。节食，所以大家会，
0: 就是您说这个，
1: 对，所以才有这么多网红啊，这么多这个自媒体上面有各种节食方法。
0: 太就是我跟大家都可以说说我听到的哈，层出不穷，什么这个轻断食啊，
1: 对，
0: 什么这个生酮啊，
1: 对，
0: 16:8呀，然后什么断碳呀，
1: 是
0: 什么黑咖啡7日，什么戈尔尼，什么就是，就很多啊，就是我就不点名了。
1: 我们讲一个简单例子啊，这个咖啡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坑，一个误区。我们喝了咖啡之后，其实身体真的会帮助我们的脂肪代谢更快，但是游离出的脂肪酸，我们如果没有通过运动去把它消耗掉，它就会特别好玩的留在你的腹部，留在腹部存积为脂肪。所以，
0: 就是说喝完得动，
1: 喝完必须要动，必须要通过运动去把游离出来的脂肪酸给消耗掉，让它供能，让它燃烧，让它去消耗，才是减脂。否则你让它的身体内的这个成分在发生变化，比例在发生变化，肌肉在流失，快速的流失，脂肪在堆积越来越快，越来越便利，那这个时候它的体质就在发生变化。它吃的东西更容易，身体更选择愿意变成脂肪留存，因为它动得越来越少，就流失越来越快，它还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关节会痛，会损伤，因为肌肉是关节的保护，这层保护没有了，关节就直接面对冲击，所以
0: 它其实内部已经，小王老师说完之后，它内部产生了变化，
1: 是的。
0: 但是你正常作为咱们普通人来讲，大家想想啊，你这个每天咱不可能说，先进到有一个时刻表，完全能看到我们今天肌肉比例是脂肪67%，肌肉2%，它不是每天这样，咱们能很把控的这个。
1: 是的，是的。其实它在这个身体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给了提示的，我们没有这个知识，我们不知道。像我们今天听到了，我们可能就知道，哦，我犯困，我不想动，就是身体给出一个信号，你变成了一个节能体，你不是一个高消耗的动态的积极的生命状态，你在一个节能体里边了，它其实给出信号了，你的关节开始痛，你的腿开始变得越来越细，你看我们经常久坐的这个白领，腿越来越细，肚子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信号，只是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在给我们身体以提醒，这个跟生命质量有关了，跟身体的质量有关了。我们的身体在变，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只知道的是体重。
0: 咱们就只能上升，因为这是咱们平常可视化的一个标准哈。
1: 对，是的，是的。所以，当我们关节出现疼痛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应该去想一想，我们的身体在节食这个过程当中带有哪些损害。对，我们不要喝水都胖，我们要变成一个更容易健康的。线条更美的，有更多肌肉储备的这样的一个体质，易瘦体质，不容易那么多堆积脂肪。脂肪是重要，但多余的脂肪会带来疾病，会带来我们不好看，
0: 各种三高啊，基础病等等，
1: 对，代谢性疾病都有了
0: 那时间关系啊，小王老师，感谢小王老师啊，
1: 也谢谢大家的陪伴。
0: 好，那以上就是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当前温度-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今天呢，主要是要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用车问题，有一些什么样的疑似故障呢？维修保养方面是否有疑惑呢？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但是他的身份今天有点变化啊，刘双奇，刘老师，
3: 好久没来了啊。
2: 是啊，我看你都不敢摁那个键了，这么久没来，这个操作都不太会了吗？
3: 对对对，都忘记这个开机的键了。
2: 刘老师做客直播间。也为各位来解答用车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我们都知道啊，刘老师呢是主要是专注于油车，如果您在机械方面有任何的问题，车子有疑似的抖动啊，或者到处有异响啊，维修保养方面到了一定的公里数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项目，那我车辆现在有一些状况，能不能开长途，能不能开出去呢，等等这些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向刘老师来提问。哎，我顺便想问一个私人的事儿啊，之前那个店铺开了吗？
3: 开呀、
2: 啊。啊，
3: 准备加盟过去，加盟过去，
2: 原来是这样
3: 啊，加盟过去， 对。
2: 所以我就莫名其妙，怎么哎碰到一老熟人？下一个封口期或者说窗口期，看看新能源汽车它那种权限、维修权限，特别是电池供应商的、厂商的这种权限，能不能打开？能不能在民间有大部分的专修新能源车的这种门店崛起啊？这也是未来可能我们更期待的一个方向。
3: 是的，
2: 因为现在毕竟你把这些权利握在自己手中，有一点点垄断嫌疑。毕竟价格方面就居高不下呀，是吧？没有竞争就没有这个市场的正常的调剂行为，所以正如油车时代刚刚进入到家用车时代一样，做个保养好贵，是吧？
3: 现在我们这个汽车行业的话怎么说呢，因为大家的用车习惯有所改变，
2: 嗯，
3: 像电车呢，像咱们这个出行呢，
2: 啊，
3: 有很多家庭是这么配置的，
2: 一台油车，哎、
3: 一台
2: 电
3: 车，
2: 对，
3: 有的还搞个电驴，
2: 嗯，哎，我就是，
3: 所以说我们的油车它好多不开了，
2: 是因为电车它没有那些机械部件，确实养护起来更加方便，也更省钱，对吧？
3: 是的，
2: 但是一旦出了问题，哎。那就是大问题了，
3: 那就是很贵了，
2: 那就牵扯到电池包要维修。哎，这里有一位陈先生要评估车辆的价格，来问候一下，陈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想我一台2015年买的丰田致炫
2: 啊，
4: 就说大概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2: 雅力士啊，雅力士致炫，您自己都笑了，因为这个时间也比较长，对吧？然后现在的两厢车呢，也不像以前那么风靡了。曾经的雅力士啊、轩逸啊，包括那个骐达呀、Polo 呀，
4: 致炫，致炫，
2: 致炫只是雅力士的一个分支嘛。
4: 哦，
2: 可以这么去理解啊。那小型车。

0: 呢，现在已经没有他的主舞台了，所以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即便他是大名鼎鼎的丰田，但是保值率方面呢，也会可能对你来说，有点难以接受。告诉我，公里数是多少？
1: 18万多公里。
0: 2015年的车，十年的时间稍微有一丢丢多啊，还好。
1: 嗯，
0: 是哪个配置？哪？你是2015款吗？
1: 应该是2015款，我是2015年11月份买的。
0: 嗯。这个时间呢把握的不是特别理想，如果说您再晚2个月，自然年又稍微多一个又少一年了啊，这个窗口期就变了。您是什么颜色的？
1: 红色。
0: 不是手动挡吧？
1: 自动挡。
0: 行，这款车呢您首先要有一个充足的心理准备啊，2015年十年了，到现在如果说在二手车市场有人出将近10000块收您的车，赶紧卖。
1: 哦，
0: 只有这个水平了。正常来算，因为我是建立在一个标准的车况之下，如果看了你的车况有一些刮痕呢，有一些维修的记录啊，可能还要折损，正常的市场的评估价呢在7000到8000中间了。
1: 哦，好的好的，
0: 行，这给到您那个市场的价格的评估，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好的，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这种车虽然说保值率方面现在不谈保值率，没有车有保值率，但是丰田致炫用十年还真问题不大啊。
2: 是的，
0: 因为它结构简单，也是自然吸气的机器。
2: 实际上像我们买车家用车的话，如果说讲这个什么是性能呢什么最简单的汽车最经久耐用，
0: 就是你平时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赶时间，我还在车上什么睡觉啊之类的，
2: 对，
0: 没有那个闲工夫。我能够达到从 A 点到 B 点安全舒适可靠耐用就可以了。
2: 是的，
0: 有人用车理念是这样，但是我们也能理解，现在更多的年轻消费者呢希望车内的配置然后给到你的舒适性的东西会更多一些，这个也可以理解，每个人毕竟用车的理念都不一样啊。但是在机械部件以及维修故障率方面，绝对这是这些老车，特别是这些自然吸气的油车，它的品质可靠性会更强一点。正好有一位欧阳先生要问关于轮胎的问题，欧阳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3: 就我比亚迪汉 DML，然后2020年的车，然后这个轮胎啊，我前两天去保养，就我那个后轮啊扎了几次钉子，然后前轮呢，然后那个店员就说那个轮胎那个可能是觉得要换了，但我他又说又不建议我换，因为说如果我在市区开就可以先不换，但是又想着可能要出去玩，然后我就怕轮胎扛不住，就是想问一下、
0: 先问一下先问一下您的情况，你是有扎过几次钉子补过几次胎？
3: 后胎就是右后轮扎过2次钉子，然后那个前段时间就是又扎了一次，然后我看一下那个就是胎压一直有报警嘛，就是这个胎压我平时3个胎的话就是250左右，然后那个胎呢它有时候就自己突然之间自己到270，然后天气一冷的它自己又只有230了，我就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0: 有点不准了。来交给刘老师。
2: 来吧。你好欧阳先生啊。
3: 你好。
2: 轮胎的保养这一块，你怎么老是扎钉子，
0: 而且是同一个位置？
3: 对，我也是这么好奇。
2: 我们开了这么多车扎钉子，是不是真的可以数得清呢？轮胎扎钉子，如果说我们的保养，如果说我们在补的过程当中，有的补的不规范，这个轮胎一般来说太多的钉子，建议大家去换掉它。第一个，第二个，轮胎的维护这一块是不能缺气压的。要保持这个，还有经常要把轮胎上面的石子把它挑干净。而且我们在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或者维修当中，有很多的修理厂或者设计店，我们的轮胎是20000公里就要做对调换的。
0: 您换过没有？
2: 你换过
3: 没有？
2: 没有。所以说你就会出现前面轮胎磨损了，后面轮胎是好的。
3: 对，他是这么跟我说的，说我后胎还可以，因为怎么说呢，这个车我家里面就是一台油车，一台这个汉 DM 还有一台小电驴嘛，就平时开的确实就是油车在室内的时候稍微多一点，然后这个他保养的时候他就说我后胎还那个时候胎毛还在，前胎又说就是磨得有点不太，可能是驾驶习惯问题，说我们
0: 你是这样吧，我建议是先把咱们的轮胎对角线先对调一下，你也别着急换轮胎，我估计呢补了只是钉子的问题，也不是同一个点，没有那么凑巧啊。
2: 刚才这个

0: 讲那个修车的人说讲这个是操作问题，我觉得他讲的有点错误。
1: 嗯，
0: 是你的保养问题，两万公里要换，就要轮胎的全车对调，对调以后你的四个轮胎或者五个轮胎它才能够均匀的磨损，不会出现有的胎毛还在，有的花纹都没有了。
1: 平时可能
2: 没有，现在花纹少了一点，
0: 少了一点，做个对调吧，好不好？检查一下检查轮胎气压，有条件有条件的话啊，有条件的，到好的轮胎店去加氮气。
1: 嗯，氮气它是一种惰性气体，就是不容易产生胎压的变化，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呢，您可能要额外的支付十几块钱，
0: 明白吗？
2: 那假如说要换胎的话，有什么轮胎品牌的一个建议？
1: 品牌我不推荐，要我在节目当中推荐品牌的话，就有点涉嫌广告了。
0: 我来讲一句吧。
1: 您讲，您讲，您讲。
0: 我讲可以啊。国产胎非常优秀。
2: 行行行，好，谢谢谢谢。
0: 现在我们的国产胎保证比进口胎要好用。
1: 好，
2: 这样子。
1: 这刘老师的给您的建议啊。
0: 嗯，好吧。
1: 好，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其实说起这个氮气，好多年没聊过这个事儿了。
0: 嗯，
1: 可能大家都很忽略，觉得我轮胎气压，我自己人手一台某米的这个电动充电的那个胎压泵是吧？然后随时随地可以补气，但是补的都是空气。氮气如果像这位欧阳先生，因为他轮胎本身之前就扎过钉子补过胎，然后呢胎压本身就有一些异常的变化，所以刘老师这个建议我觉得很有必要啊。就氮气去轮胎店，可能你去一般的维修店
0: 没有，
1: 没有，这真没有。
0: 没有，
1: 对对，所以你要去专业的轮胎店。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专业的轮胎店呢？你去看招牌，它经常就是直接标注着那个品牌，它代理的品牌，什么米其林轮胎、德国马牌轮胎，然后邓禄普轮胎，这些就叫做轮胎专卖店了啊。
0: 实际上这个氮气的添加呀，好多人不理会啊。
1: 啊，
0: 我们现在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在热天的时候，有的车开着开着，那个轮胎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1: 嗯，是。
0: 休息又它又变化回去了，
1: 要瘪了。
0: 因为这个空气，它会在里面随着轮胎的滚动，空气会有摩擦，摩擦就升温。
1: 是。
0: 氮气它是个惰性气体，就没这个现象。
1: 啊，它懒。
0: 嗯，懒这个东西。
1: 对对对。啊，这么个意思啊。好，欢迎各位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有关于用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可以及时的向刘老师来提问。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